0: 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沈阳的听众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心脏病患者，10多年前做的2尖瓣手术，当时换的瓣膜，这挺了10年了，今年不太好，挺明显的，这个瓣膜啊有点挺不住了，现在房颤和心衰特别厉害，去医院大夫说再等等，后来我问大夫，我说大夫你给我个准话，还能不能换了，大夫说我们这边不行了，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就去北京再看看。所以大林老师啊，您这是见多识广，您看我这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能不能用舒和香的药啊。其实啊，就像这位患者的这情况我遇到过很多，舒和香大概吃了能有几天，明显心脏疼痛就缓解点了，心脏跳的也能稳当点了，挺见效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推荐你用一用啊，这不现在还有免费试用活动吗，你也免费报个名，对吧，领一份你用一用。你像前段时间啊，河北有一个心脏病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我跟你说个好事儿，让你也跟着高兴高兴。他说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有尿毒症，现在一个星期到医院做3次透析，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我的心脏，大夫说现在整个左右胸腔啊已经衰竭了，心脏回血根本回不来，手指头上就一点血彩都没有。前段时间爱人给我买了2盒舒和香的药，吃了2-3天啊就感觉心脏憋闷能松快点了，喘气也能够舒服点了，我自己也感觉这个脸色呢比原来看着好看一点了，精神头是比之前强不少啊，而且睡觉睡得好了。所以我也跟你报报喜，其实你像舒和香这药给大家提供免费试用机会，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啊，想让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尤其是有这个心脑重病的，都能过得平平安安，对吧？讲话了，

别给孩子添负担。孩子现在平时都挺忙的，而且都得上班挣钱养家呀，对不对？你让他不上班了，不挣钱了，啊，就在你身边伺候你，那不现实，是吧？那一家老小得活呀，对不对？不养家能行啊？啊，说成天就陪在你身边，完了照顾你，不现实啊，对不对？你说你这病，病病殃殃的，在炕上，在床上那一躺，你说这谁心里他好受啊？是不是？你说你躺在床上，躺在炕上，哼哼呀呀的，那孩子瞅了他心里也不舒服啊，是不是？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啊，谁都愿意看到那乐呵的，对不？谁愿意看你一天总是呲牙咧嘴的呢？是不是？你说起也起不来，干啥也干不了，所以很多时候啊，那儿女看了也糟心。你说爹妈这身体要好啊，一天有说有笑的，哎，轻手利脚的，你说这样的家庭是啥样的呢？你说成天光在炕上躺着，就喝口水都得别人给你端过来啊，那脸色一看，哎呦，一点血色没有，一点精神状态都没有，你说这样的家庭是啥样的呢？哎呀，咱就将心比心呗，是不是？咱们做儿女的也都希望自己，希望家里的老人呐，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也都愿意看着老人一天乐乐呵呵的。嗯，就像我这一位大妹子跟我讲的啊，说大林老师啊，我也想乐乐呵呵的，可我这一天这心脏病给我疼的要死要活的，哎呀，你让我咋乐呵啊？就像那个小品似的，我保证不哭行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没办法，就怕给孩子心里添堵。那我身边就这样的事儿很多很多啊，我给大伙讲过没？我们家一老邻居说出来呀，都寒心呐。大年三十几个孩子商量说，今儿啊给送那个临终托养的地上去吧。我不知道咱们辽宁啊啊黑龙江啊就这种地方多不多，也算是个养老院吧，但送来的呢都是一些病特别特别重的病人啊，就家里待不了了，就给送这地上来了。一般多了是半年，少的都用不了几个月，有的几个星期这人就没了啊！你看这人送来的时候啊，可能还能说话啊，等你再来的时候，这人估计就完了。这人送来几乎没有说我怎么送来的，我怎么回去的，没有。那最后不是病死了，就是郁郁而终了啊！几个孩子就跟老人商量说，你看我们现在这几个人轮流照顾你，也实在是没这个精力了。你说你要是能动换，你自己能做个饭洗个衣服啊，我们都不带给你往那地上送的。你现在你大小便都需要我们，上个厕所都需要我们，这实在是没这精力了。所以呀，我们哥几个一合计，今天呢就给你送到养老院去，这样呢我们谁想你了我们就过去看看。这几个儿女跟老人商量，其实这哪是商量啊，对不对？这不就是通知老人一声吗？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就给这老人呢给送过去。这老人半天没说话，你看他是有病，但是他不糊涂啊，他心里明白呀、啊、讲话了，你这哪是跟我商量啊，你这不就是通知我一声吗？完几个儿女啊就给老人收拾衣服收拾行李，你等都收拾好了

啊，准备搀扶老人下楼的时候，这老人说：“你让我再看看墙上照片。照片啊，是自己年轻时候照的，那个时候老伴儿还在呢。啊，那时候啊，那孩子们还小呢。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一天马上过年了，这大年三十啊，没想到孩子们来了，不是说过年的，也不是说。”接谁家去过年的，而是商量好了，送到这个临终养老院去。哎呦，这老人落泪呀！下楼的时候，正好是跟我走个对脸，我就问他，我说：“这老梁上儿家过年去啊？”老人就啊了一声。我说：“孩子的孩子多好啊，得儿子姑娘记了。”我现在回忆我当时那句话多讽刺啊！你说我说那话啊，就这老梁，哎呦，他心里得多难受。但这就是现实，也别说孩子孝与不孝啊，你现在都这样啊。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身体好，尤其这心脏，你得让他棒棒的。你就记住。人只要心脏不出事儿，脑袋不出事儿，其他的就都是小事了。啊，你啥病都可以不治，唯独心脑不能不治啊！这病它真是要命啊！一旦出事儿，不是死就是残。说这病也怪啊，你心里就合计，可算熬过一年了。哎，可千万别出事儿啊！哎，你放心吧。你就越合计就越来事儿，越合计你这心脏越容易犯病，这才准呢。我记得有一年呐，立秋前后，我们医院送来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女同志，70来岁，啊，老太太一直有冠心病，但一直没怎么犯，可能也是因为家庭琐事，生点气儿，啊，可能也是没睡好觉。这心绞痛就突发了，啊，就坐着什么也没干，啊，老太太心梗就犯病了，送到急诊，先把那个心电监护给用上了，这老太太还能说话，啊，还能跟老伴说话呢，也就是说话功夫啊，就这一会儿功夫呗，这老太太那个心电监护就报警了，就心衰了，啊，出现剧烈的房颤。这老太太就昏迷过去了，啊，我们这边呢又赶紧的带着护士进行抢救，一共抢救了3次，啊，上了3次心脏除颤，那也没好使，啊，那老头在旁边啊就一个劲儿的流眼泪，啊，一个劲儿的落泪哭啊，就在那说呀，你得挺住啊，你挺住，你真走了，你让我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呀？你让我今后我自己怎么活呀？你看，不管老头在那说啥，到最后这人还是没了。啊，就这么突然，心脑病就是这样的。啊，心脏病也好，冠心病也好，心脏的瓣膜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就是这么突然，就像那个气球似的。你看他没事的时候没事，啊，你一碰他说爆炸，一下子就啥都没了。砰一声，啥都没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防护好。啊，我讲话了，别出事儿。所以，我再重申一遍，咱们这个舒和香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专业治脑血管病的药。你让他治疗胳膊腿疼，他治不了；你让他降血糖，治疗糖尿病，他也治不了。你看，我曾经啊有那么一个患者，他是这个脑血管先天畸形造成的突发脑溢血。他这个年龄不大啊，就是当时50多岁，没出现问题之前呢，他总是有头疼，头的一侧呀疼痛，有的时候呢也是两边都跟着疼，啊，带的脑袋都发胀。但是呢，他没有高血压病，所以呢。也就没太当回事儿，啊，以为自己是不是紧张啦、累着啦、焦虑啦、没休息。

好啊，哎，他就这么认为的。结果有一天就突发脑溢血了。那虽然说出现那个位置不在脑干，那也不行，那得手术啊，而且是开颅手术。你就再高明的大夫他也不行啊，手术肯定会碰到一些神经组织的。所以手术之后这人就半身不遂，走路也走不了了，说话也费劲，凡事口眼歪斜啊，说话呀就像那个面瘫似的，一边打的那个脸呢不太好使，而且他那个鼻子头是歪的，一侧那个眼睛啊总是那么眼皮耷拉着，这嘴一说话也是歪的。后来呢自己在家做那个康复训练，康复了大半年吧，也没见啥效果。完他爱人就跟他说咱们光这么练也不行啊，咱们还是抽空上医院看看吧，对吧，找那个大夫，毕竟人家专业呀，再好好给你指导指导，兴许遇到个好大夫，对不对，咱这病啊还能有转机。就这么的来到医院了。我看完他这个诊断报告啊，包括一些片子以及出院之后现在拍的这些片子，我说我得跟你说实话啊，这个脑部损伤啊有啥办法没，一般大夫肯定告诉你打那个神经节干支，行不行，行，一针2000多，一次至少得2针，一个月至少得4次啊，你算算这得多少钱吧。我说你家也不是开矿的啊，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咱也没这条件，再说了那神经节干支也不见得说100%就能帮助你把这疾病啊控制住。我说这么的吧，我给你开2盒药啊，绝对没有这节干支贵啊，你回去啊你吃你看看这效果。我就把舒和香这药给他开了，因为他来的时候是坐轮椅来的啊，他爱人呢推着那个轮椅，半拉身的不好使，你指望他走来费劲了啊，说话呢也是勉勉强强。结果舒和香这药吃了不到半年，你猜怎么着，他能站起来了啊，能自己迈开步了，虽然说走的不好啊，但最起码自己能站起来了，能往前走，能迈开步了，那个脸呢口眼歪斜呀也见好啊，最起码说他那一侧的那个眼皮呀能抬起来了，但是呢并不是说像人家那眼睛一瞪瞪溜圆，并不是那样的，而且这鼻子呢也正过来了啊，你看那鼻头他也不往一边歪了，这个说话的时候啊稍微呢慢一点啊，而且呢还是有点嘴歪，但是和刚来之前比那的确是好多了，讲话了，这也就是仗着年轻啊，50岁出头，另外一个就碰上这种专病专治的药了啊，所以说就这效果谁看着都说好啊，就半年的时间恢复得特别快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为啥舒和香能有这样的效果啊，因为舒和香这药啊它属于稳心通心救心三心联合治疗，你像心脏病啊，在临床上很多医生可能会选择溶栓通血管，这属于通心，就单独通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即使有效它也是临时的啊，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首先考虑的第一步应该是稳心，就稳定住心脏啊，避免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你再通心救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强心针对于心衰，这样三心同治。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啊，就在这儿了，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啊，能通脑能救脑能安脑，这是其他的药物所没有的效果，

以它能够最大程度的治疗心脑疾病。所以说舒和香这边要好啊，好在哪儿了？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啊。什么叫通脑？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拴住了，所以得通脑。什么叫救脑？救这个脑血管，就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就是神经损伤别让它出现。你像帕金森呐、癫痫呐，这都属于脑神经损伤啊，包括脑神经脱皮，所以你得救着点，最后还得怎么的？安脑，就是让脑袋呀能够安稳住，就是脑袋别急躁，咱讲话了别上头，对不对？哎，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对心脏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都非常好。那具体说有多好啊？这个呢，我讲话了，还得咱大家伙呀，你自己用一用，你体验体验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包括那个偷停、心动过速的啊、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啊、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好不好，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啊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啊、胸闷头晕，现代常用于治疗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因为它芳香走窜，它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的这种胸闷啊、胸痛啊、胸口发紧啊、憋气啊，你往他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气短的啊，总觉得上不来气儿的，包括那个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酯，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疼痛、憋闷、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于大脑的好处呢？第一，它能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头沉、健忘，包括反应迟钝、肢体麻木，舒和香啊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第二呢，它可以改善脑供血不足，包括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痛、眩晕啊，天冷头痛啊，后脑勺发紧，包括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北方冷，对吧？北方的温度普遍比南方冷，尤其东北啊，就是因为冷，所以说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寒瘀阻脑络。那舒和香

0: 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对比普通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第二呢，走窜力强，起效迅速。啊，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呼吸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是理气加活血双效。那很多人心血管问题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的气滞，气滞才生的血瘀。那束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标本兼顾的效果。所以咱们说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啊，我说让大伙试一试用一用，你不亏，对不对？你赶上了你就参与。讲话了，这东西好不好，千好万好，你自己用一用它好不好，你就心知肚明了。我讲话了，这是多大的机缘呢，对不对？那既然有这缘，你就试一试，是不是？你看看到底好不好用，到底好不好使，对吧？亲自用一用，感受感受，好好的体验体验。
1: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2: 心慌心悸、早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2: 苏合香萦绕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不防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2: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2: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2: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我们这两天很多观众啊给我打来电话，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啊，这个心绞痛时常困扰我，身上没有劲儿啊，还有乏力啊。我这听你节目啊已经三个多月了啊，舒合香这药我想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吃啊。那还有的听众说啥呀，大林老师啊，我心肌缺血特别严重啊，总像喘气费劲似的，总像有口气喘不上来似的啊，总得大喘气一口啊，你老给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点舒合香这药呢，用了之后能管用不？另外还有听众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我现在打着胰岛素呢啊，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啊就是不知道这病该怎么治好了啊，我心脏也不好，而且总心绞痛，肾也不好，眼睛视力也不好，这脚呢还是总凉总麻啊，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治了，究竟是先治糖尿病还是先治心脏啊？还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着我都感觉，哎呀，不说了，我太遭罪了，我没希望活着啊！心脏病吃啥药也吃不好，

哎呀，这病太难治了，啊，真的很绝望。一晃，我给大伙连看病带唠嗑，这是不是得快小两年了？这大家伙信任我啊，遇到了啥问题你来问我啊，我感觉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从医也快50年了，我一直有一信仰啊，就是做人咱踏踏实实的，心怀善念，待人真诚，问心无愧去做事啊，这样就好。这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么对于生活呀，我总是持这么一个态度，就是有些事情啊注定无法左右，就像病似的，你说你别来啊，他就不来了，是那样吗？不是吧。我现在啊跟那个年轻人讲，我说做事啊扛不住的时候啊就放下，别硬扛着啊，最终把这身体压垮了，没有了健康，那一切都没了啊。我说这话呀年轻人可能听不懂，那咱们都是过来人，这都明白。你就说风湿骨病，就现在年轻人得这病的的确是越来越少了。为啥少了？为啥？可能有人说年轻人是不是这个注重这个防寒保暖了？不是，活干的不一样了，对不？活干的少了。你说咱们那一代人干的都是啥活？都是在什么环境下干活？对不对？你想一想，尤其北方天寒地冻的，你看现在年轻人都在办公室里干活，不是开空调就是有地暖，咱那时候有啥？对吧？那多少人跟我讲，刚生完孩子坐月子那都没坐啊，就月子都没坐下地干活了。没办法，你现在有这样的吗？对吧？哎呦，那都几个人伺候啊。那个年代一是咱们什么也不懂，你等懂了啊也老了，讲话这病也坐实了，二一个呢没那条件，真没那条件。所以有句话说得好，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身体好好的，你才会有幸福。你没有那个好身体了，也就啥都没有了，真的啥也没有了。就像有些人好生气似的啊，看着啥事啊都着急啊，看着啥事啊都不顺心啊，看着啥事呢都跟着操心啊。过去有句话叫什么，千年的黄土一白煮，什么是你的？什么也不是你的啊，只有你这个身体，你的健康它是一直伴随着你。所以有的时候跟老伴较劲，跟孩子较劲，跟邻居较劲啊，跟同事较劲啊，甚至跟一件事去较劲，你回过头你看看一点用没有啊，啥也解决不了。完了之后怎么的，还给自己惹一身气啊，给自己心脏都气坏了，给自己脑袋都气出脑血栓了，你说有啥用？生气的人你就记住啊，生气的人是世界上最傻的人，气坏了身体，完什么问题还解决不了。这人的一生啊，我跟你说，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衣食无忧啊，身体健康，这就比啥都强。你就成天三餐海味，你能怎么的？对不对？只要咱们粗茶淡饭，穿暖了，吃饱了，我觉得那就比啥都强，无忧无虑是最好的了。人这一辈你记住，那只有三天，那只有三天，回不去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说不准的明天，昨天今天和明天就这三天，你品一品我说的对不？明天你能说得准吗？对吧？你想的挺好啊，下个月我跟老伴出去溜达溜达，结果呢睡一宿觉再没醒过来，有没有这样的？太多了。有的讲话了，那都计划好了下个月咋咋地干啥干啥去，结果落病了。就有人说的，哎呦，我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呀，对吧？那不就是说不准的明天吗？所以人这一辈子苦啊，你看你攥着拳头来哭着来，等你老的时候更苦，

等老的时候还有病痛呢，是不是？那叫苦上加苦。但这东西吧，怎么说呢？你愁没有用啊，天天上火没有用，就你满嘴起大泡，完了事你尿黄尿，那该不好的地方它还是不好，甚至讲话了，你这一愁一上火，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了呢。本身呢，自己心脏就不好，那脑动脉硬化，自己呢又糖尿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的，你这个时候你再上火，你这病它不就更不好治了吗？对不对？所以啊，有病呢，咱们解决疾病，是不是？咱别着急上火。以往咱们是求医无门，医院也没个认识人，现在咱们看病有地方看，另外呢咱们也有好药，你说你愁啥呀？是不是？我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最起码如果你心脏病啊，你脑血管病啊，你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我还都能给你看了啊。就有些病我看不了，我这边呢也给你记录下来，我问我们医院其他人，包括其他医院我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这病也能给你看好了。以前呢我们是求医无门，现在呢我们这个病伍的有地方看了，最起码你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啊，手机打个电话就能挂号看病，而且还不收钱，你说多好啊。另外呢咱们现在呀有好药，你说你还怕啥呀？对不对？咱们有这舒和香这药，最起码你吃上这药啊，心脏别出啥毛病，脑袋别出啥毛病，就平平安安的，安安全全的啊。咱说了2026年啊，不管上半年怎么样啊，咱是磕磕绊绊呢还是一路顺风啊，咱现在是过来了，对不对？那咱们争取下半年呢再有个新的起色，是不是？好的呢让它越来越好啊，说不太顺的呢咱们呢也给它逆转逆转，对不对？争取咱是平安的，那多好啊，对吧？你像昨天有个患者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我现在我也蒙圈了啊，你说我先治哪一个好呢？我记得这个问题我说过，首先糖尿病啊，你得知道一件事，就目前这个糖尿病它分一型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两种。一型糖尿病啊就谁也没办法啊，为啥呢？因为它这病就是先天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就必须得打胰岛素。其实咱们更多人是属于二型糖尿病啊，就尤其咱们上岁数的二型糖尿病。现在大家治疗糖尿病存在一误区，就是总是盯着血糖使劲儿啊，只要血糖平稳了他就高兴。但你发现没，很多人吃了几十年的降糖药，扎了几十年胰岛素，依然是一身并发症，依然是心脑血管出事啊，肾脏出事，下肢脚上出事，眼睛出事。我们总说糖尿病的并发症要命，但你发现没有说糖尿病要命的。那我问大伙一件事，如果你并发症不出事啊，糖尿病患者你说能不能活到八九十岁？有没有这可能？我告诉你，有，太有可能了。那因为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是死于血糖高的，知道吧？啊，说我糖尿病完了之后我血糖高，完我就去世了，没有。你只要控制好血糖，不带说血糖高死亡的。说那糖尿病人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呢？啊，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80%是死于什么呢？糖尿病心脏病上面，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也就是说在临床上啊，就根本没有说这个人糖尿病眼病死了啊，这人得了糖尿病足死了啊，这人得了糖尿病皮肤瘙痒死了，没有。80%都是死在心脑上面的，20%死于在肾病上，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我们把心脑肾防治好了啊，糖尿病患者活到个八九十岁那是。

日活到个100岁左右，那都不是问题。吃一辈子降糖药怕什么？对吧？咱们讲话呢，只要是我们能够认识好这个糖尿病，啊，控制好糖尿病的这个心脑糖，那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有人说老杨啊，你讲这东西我不认同，我还认为治疗糖尿病是对的，我还得从治疗糖尿病入手。兄弟呀，大妹子啊，醒醒吧！真有那药，你早就好了。世上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啊？治病从来不是儿戏。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凭着一颗大夫的心去告诉你，我认为，说实话，没有死罪。你就记住我说的，糖尿病患者80%都是死于心脑上面的，20%都是死于肾病上的，死于尿毒症上面的。所以，你只要把心脑肾防治好，你就没事。那话说回来了，怎么防治啊？你发现脑血管也好，肾脏也好，都是通过我们心脏相互关联的。说白了，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离不开三个病变，一个就是大血管病变，一个是微血管病变，一个是神经病变。大血管病变就是我们说的心脑病变，啊，糖心病。糖尿病、脑病，小血管病变，也就是说我们的毛细血管病变，你像糖尿病眼病、眼底病变，包括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的皮肤病啊，还有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曾有人说糖尿病并发症有40多种，但是你记住，它千变万变不离其中啊。说谁是根儿啊？心脏是根儿。中医讲了，心主血脉，主神志。这个血脉指的就是血液和血管，脉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就我们说的这个血指的不就是血液嘛，对吧？血多了，血少了，它归谁管呢？归心脏啊。血液粘稠了，归谁管呢？还是心脏啊。血糖的高与低啊，血压的高与低，归谁管呢？还是心脏，因为心主血液。刚才我说了，糖尿病并发症几十种。但归根结底还是大血管病变、小血管病变，还有这个神经病变。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归谁管呢？归心脏管。那神经归谁管呢？心主神志，这个神志包含了人的神经系统和人的整个情绪。你像人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那从哪儿发出来的？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心情。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讲话了，哎呦，我看他好像今天不太高兴，啊，今天他心情不美丽呀，对不对？哎，就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所以这叫心情，啊，归心脏管。那么神经也是由心脏负责的。所以你说糖尿病合并心脏病，你说应该怎么治？是从糖尿病开始治，还是说从心脏这儿开始治？我告诉你，你就从心脏这儿开始治。凡是那些从糖尿病开始治的，就现在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已经糖尿病心梗猝死走了，有的呢是心衰走的，啊，还有的呢是脑梗脑淤血走的。但是从心脏这儿开始治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你只要心脏不倒。你只要心脏正常，啊，正常的跳动，只要你心脏健健康康的，这糖尿病人，咱讲话了，你活到80、90岁，甚至啊过100岁，这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人只要心脑没事，这人呐就啥事没有。啊，你只要心脑没事，那其他的都小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大事，脑血管病是大事。你把这两件事看护好了，那你就没事。你像舒和香这药，针对于心脏，能稳心、能通心，还能救心；针对于脑病，能通脑、能救脑，还能安脑。所以，只要你吃上心脑，就不容易出事儿啊。所以，你糖尿病，你怕什么呢？心脑不出事儿，你就不用怕。
那说到心脏。

有一件事大家要知道，就现在这个时候是心脏病、脑病最危险的时候。今天是7月31号啊，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对不？你看多快呀，明天就8月1号了啊，进8月份了啊，再有一个礼拜立秋了，快吧。但是你要知道，立秋前后也是心脑最危险的时候，血压这个时候最不正常，睡眠最不稳定，所以要格外注意啊。包括你像我在给大伙看病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问题，咱们很多听众啊，他那个心脏都有早搏现象，这个心脏早搏啊，你别不当回事儿，不但要治，而且一定要趁早治。有人说怎么诊断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有气短、有失眠、有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一摸你自己那个脉搏，你就能感觉出来啊，你心脏跳动的是不是有规律？有的跳着跳着，突然就像有个人插队似的，这就叫早搏。有人说我做心电图能看出来不？不一定啊，除非你做那个动态心电图，也就是啊，老百姓所谓的背个匣子。再不就是啥呢？你正好感觉我这段时间心慌啊，我做心电图的时候正是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能体现出来。正常我们做那个心电图只能记录你10秒钟的心跳，所以不容易查出来。但是你要背那个匣子呢，它是24小时的，对不对？或者有的是48小时的啊，每一秒钟都不落下，它不就完全给你体现出来了吗？所以背一个匣子是能查出来的。那么这个早搏呢，它分为房早和室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是房早，那这个病基本上会在一年或者两年，你要不治疗的话，它会变成房颤。所以你记住啊，房早是房颤的节奏，而室早呢是严重的心脏病前奏。那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心里有的时候咯噔一下，这是什么病？这就是室早。室早肯定有心慌，你记住一点，当你有心脏早搏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吃了这叫害命。你像抗心律失常药，贝塔乐克啊、安典酮啊、慢心律啊、心律平啊，吃这些药，第一，以后你永远都不能停药了，因为一停药你的病就会反复，就会加重啊，甚至比原来还要严重。第二，这些药啊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乐克，它影响男同志的功能，你比如安典酮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你包括有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你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啊，你去做手术吧啊，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我告诉你别做，那千万别做。啥是射频呢？射频就是那个电枪啊，这个手术啊就是用电去烧啊，烧你心脏的那一嘎达。你想想用那种高温去灼伤它，烧完了之后你那心脏肯定到那留疤呀，就咱不小心那手烫了一下还留疤呢，对不对？这个疤痕很可能影响你心电传导，产生新的早搏，所以你可能啊花不少钱，但是呢未必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最后怎么办了？摁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啊，心里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气短失眠的，咱们还不能不治。你不治它往房颤上发展，但是话说来怎么治啊？其实早搏这个病在心脏病当中啊还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医管这种问题叫啥呀？叫脉结带，属于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乱跳啊，不踏实啊，心律不齐啊，其实这毛病你还马虎不得啊，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它也没那么复杂，术和香就能治。

0: 为啥能治？药盒写着呢。所以我再重申一遍，咱们这舒和香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专业治脑血管病的药，专业治疗心脑的药，它不是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更不是补肾药，它压根儿它就不是补药啊，是临床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真正治疗糖尿病、风湿骨病、心脑病人的药。你看过去啊，舒和香又叫什么？舒和油香，又叫地香，皇帝的地，地香啊，流动舒香油，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舒和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咱们国内没有啊，是国外的，印度尼西亚的啊，我国呀都是靠进口。这药呢，开窍辟秽止痛，属心脑开窍药，临床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中风、脑梗的。所以这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甚至讲话了，它属于妙药，就治起病来特别的微妙，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舒和香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但是大家你不用害怕，它没有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啊，直接呀就把针管里的这个药剂推到我们嘴里就可以了啊，完了直接心脑就起效，甚至几分钟心脏就会有所缓解啊。我说这大话没用，因为到最后大家都得试用，你包括咱们很多老伙伴啊都已经试用了，对不对？都已经体验到了啊，有人说这么好啊，对，效果就这么好啊。没用过的你就怎么说他可能也不相信，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几分钟心脏就有感觉啊，有的感觉就是脑袋清亮了，是吧？脑袋上有感觉啊。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啊特殊，它属于浓稠状液态形状，所以你只能给它装在那个针管当中啊，这针管上有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啊，你把这个帽给它拔掉啊，但是你别扔，然后呢你把这针管啊对着咱们这嘴里边，最好是给它打到舌头下边，一次啊你打它个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都行，然后呢你别着急喝水，让舒和香这药啊在你舌头下边慢慢吸收，几分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你得打完药之后，你再把刚才那小帽给它盖上啊，整个这一管药等你都用完了之后都打到嘴里去了，是不是？这针管里边没有药了，哎，你再吸点水涮涮针管，完了直接呢一起给它打到嘴里，最后咱说你针管也好，小帽也好，就不用药了啊，直接就可以给它扔掉了。他说为啥要涮一涮呢？不算不行吗？不算也行，但是我觉得这药非常的贵，所以说咱别浪费，对不对啊？有人能有多贵呀、啊、还算一算，我一跟你说你就知道了。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是十支1512，贵不贵？我就问你贵不贵吧，十支1512，你算算多少钱一支，对吧？这咱们给大伙免费试用，一人给三支，就这三支你要买的话，你是不是得花400多块钱？所以我为啥头两天我特意跟大伙强调，我说咱们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你先别管它多少钱，有这机会了你就用，对吧？讲话了，白给你的，有这缘分你为啥不用呢？你感受感受好用不好用，你体验体验，对不对？真正对心脏病、对脑血管病有好处的，是不是？但是咱也说了啊，我没有心脑病的，我就知道这药好，别人也说好啊，必须我也得要点，我建议你就别凑这热闹了啊。因为本身咱们说了，那一天就给500个人的，是不是？咱没有这病咱就别占那名额，你不占那名额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儿。 能明白吧？所以呢，咱们这个免费试用啊，为啥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很多人不理解啊，说那我也是你的那个老听友啊，我跟你这关系也老铁了啊，怎么就不给我啊？因为你没有心脑病，你把这名额让给了心脑病患者，你这也是积德行善了，你这也是做好事了。所以咱们已经报上名了，你看有的都已经用上了啊，这个效果也已经很明显了。有的呢可能也报上名了，但是呢还没有这个收到，你都别着急，这一两天啊肯定能让你感受到我们这舒和香的疗效，肯定会让你心脑啊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大伙都别着急，完有啥事呢咱们电话联系。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0日20时到31日20时晴见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

0: 五到六级，气温25到30度。31日20时到1日20时，晴见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见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5到30度，小长山气温25到30度，广陆气温26到31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6到30度，海洋气温26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3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3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0，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全天执行29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位好，这里是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魅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加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加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袍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到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苏杭的鱼鲜得以运到京城而不失真味。如今，运河

0: 章丘大葱，葱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1: 现在来多少条啊？
2: 28条。
1: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这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我就卸30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营养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3: 鱼肉呢，当时吃也特别细腻，
4: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小葱作为最后的点缀，增加葱香的同时再添加一抹翠绿。就在其他厨师配菜的同时，吴涛则将提前准备好的风味料汁精确定量后进行分装，稍差一点对鱼头的口味都有极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中午，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吴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烹饪。为保证自家的口碑，刚挑选好的食材要马上进行处理。2.5千克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打上花刀，方便入味儿。起锅烧油，下姜片、葱头，待油温升高，下鱼头煎炸，使油中的葱香渗入到鱼头当中，保留鱼肉鲜嫩的同时去腥增香。加入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

0: 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五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在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1: 好，各位等会儿先。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但是就了一口，各位请慢用。
0: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提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2: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来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0: 鱼头出现在北京人的餐桌上，不过20多年的光景，而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3: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诗孤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1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一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鳝最肥，它的全身只有一根刺儿啊，刺儿少肉厚，肉质非常鲜嫩。响油上糊是特色的传统名菜，黑色的鳝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所以说滚油一响，鳝糊登场。
0: 江浙两地自古便是中国的富庶地区，运河从杭州出发，过苏州、无锡到镇江，过了长江到扬州，北上经淮阴进山东，过天津，然后到了北京。自清代以来，来自苏杭的

0: 江苏本地偏淡的口味喜好不同，北京人的口味更为厚重。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与实践，最终响油鳝糊和松鼠桂鱼成为北京食客最为熟知的苏菜招牌。
1: 今天你降不降？降不降的呢？我人多了就别忘了这个什么，别忘了这个头。
0: 王洪庆便是北京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的两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

0: 丝，炒至上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1: 料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啊，什么是鲜呢？就是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番体验。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的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呢是用这个桂鱼出骨，在鱼肉上刻了花纹，加那个调味以后呢腌了一下，拖上了蛋黄糊，入了热油锅炸嫩了，成熟以后再浇上一个糖醋的卤汁，就特别像松鼠，外焦里嫩的。乾隆吃了以后，哎呀，这个太好吃了，呵呵。所以后来苏州官府呢传出了乾隆在松鹤楼吃鱼的事儿，这个菜呢便是名扬苏州了。
2: 打小在这儿吃，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来尝尝这口。
3: 松鼠桂鱼呢，这和孩子的口味，所以我们全家呢每个月几乎差不多都来个两三次吧。
0: 松鼠桂鱼，苏帮菜，自出现在北京以来，它变成了北京人喜爱的美食之一，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4: 为什么选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0: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净之后，便到了展现厨师深厚刀工的时刻。新鲜的桂鱼去除鱼头，再从鱼身下刀，紧贴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待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60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真糊。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4: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
5: 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3: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焦汁是松鼠桂鱼味道酸甜可口

0: 色透亮，便可浇在鱼上。这道苏帮名菜松鼠桂鱼便制作完成。周末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红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术的动作。
1: 好，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店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蔬菜以时蔬和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蔬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蔬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
2: 哎、啊。
1: 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贴，
2: 对，
1: 和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
2: 嗯，
1: 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2: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1: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2: 嗯，
1: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2: 是、啊、
1: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2: 嗯、
1: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2: 嗯。
1: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2: 嗯。
1: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2: 啊。这么回事？
1: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2: 嗯、
1: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
2: 嗯，
1: 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
2: 嗯？
1: 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
2: 嗯？
1: 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2: 哦，
1: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2: 对, 对对对对，
1: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
2: 嗯。
1: 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
2: 哦，
1: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2: 就是必须安排的，
1: 必须安排的、
2: 啊，
1: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
2: 嗯、
1: 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
2: 嗯、
1: 对不对？
2: 直接换出
1: 来。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
2: 嗯、
1: 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
2: 嗯、
1: 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就涂膝盖、
2: 嗯、
1: 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2: 哎嗯、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晨你记不记得
2: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啊、
1: 是的，
2: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
1: 嗯、
2: 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
1: 嗯、
2: 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2: 嗯、
1: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2: 还就100组啊，
1: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2: 对、
1: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

0: 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
1: 嗯、
0: 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五六十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
1: 嗯，
0: 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1: 嗯、
0: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
1: 嗯、
0: 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
1: 啊、
0: 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1: 啊、
0: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
1: 嗯、
0: 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
1: 嗯、
0: 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
1: 嗯、
0: 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
1: 嗯、
0: 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
1: 哦、
0: 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嗯。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
1: 嗯。
0: 一是看一看是不是十二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好再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只有100组。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1: 嗯、
0: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
1: 嗯、
0: 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
1: 啊、
0: 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1: 啊、
0: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

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

0: 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但是满足感呢、啊、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啊、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你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更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啊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的鱼类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

0: 在评价里提高了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技艺。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1: 别的小老板转一下，再换一个干净的。
0: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黛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黛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黛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黛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黛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黛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黛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黛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黛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黛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黛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黛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黛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黛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黛鱼讲究冷黛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烙饼层次分明酥脆无比的关键一步，开酥。

0: 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里边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门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啊，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那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就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但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啊，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木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0: 武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

0: 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国宴菜单。后来遵循大味必淡的原则，以及低糖、低盐、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理念，经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1: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2: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得特别特别的滑嫩，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0: 所谓乌鱼蛋，便是由金乌贼的产卵线加工而成。由于早年间海货不

0: 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毛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八点，五根身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再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乌鱼蛋汤好了，
2: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
1: 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
1: 是吧？
2: 谢谢您，慢品尝，您
3: 一定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儿。
3: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鱼羊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日月轮转，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高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五根身师傅也打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传给自己的徒弟。正是一代代北京厨师对传统的坚持，才使得这传 统的鲜味充满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沈阳的听众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十多年前做的二尖瓣手术，当时换的瓣膜，这挺了十年了，今年不太好，挺明显的，这个瓣膜啊有点挺不住了，现在房颤和心衰特别厉害，去医院大夫说再等等。后来我问大夫，我说大夫你给我个准话，还能不能换了？大夫说我们这边不行了，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就去北京再看看。所以大林老师啊，您这是见多识广，您看我这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能不能用舒和香的药啊？其实啊，就像这位患者的这情况我遇到过很多，舒和香大概吃了能有几天，明显心脏疼痛就缓解点了，心脏跳的也能稳当点了，挺见效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推荐你用一用啊，这不现在还有免费试用活动吗？你也免费报个名，对吧，领一份你用一用。你像前段时间啊，河北有一个心脏病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我跟你说个好事，让你也跟着高兴高兴。他说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有尿毒症，现在一个星期到医院做三次透析，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我的心脏，大夫说现在整个左右胸腔啊已经衰竭了，心脏回血根本回不来，手指头上就一点血色都没有。前段时间爱人给我买了两盒舒和香的药，吃了两三天啊就感觉心脏憋闷能松快点了，喘气也能够舒服点了，我自己也感觉这个脸色呢比原来看着好看一点了，精神头是比之前强不少啊，而且睡觉睡得好了。所以我也跟你报报喜，其实你像舒和香这药给大家提供免费试用机会，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啊，想让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尤其是有这个心脑重病的，都能过得平平安安，对吧？讲话了，咱们得身体健康啊，得平平安安的。你像我作为大夫，我太知道健康对于我们病重的人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咱们当老人你说盼啥呀，就是盼着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身体上没啥毛病，完事呢别给孩子添负担，孩子现在平时都挺忙的，而且都得上班。

你说你躺在床上，躺在炕上，哼哼呀呀的，那孩子瞅了他心里也不舒服啊，是不是？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啊，谁都愿意看到那乐呵的，对不？谁愿意看你一天总是呲牙咧嘴的呢？是不是？你说起也起不来，干啥也干不了，所以很多时候啊，那儿女看了也糟心啊。你说爹妈这身体要好啊，一天有说有笑的，哎，轻手利脚的，你说这样的家庭是啥样的呢？你说成天光在炕上躺着，就喝口水都得别人给你端过来啊，那脸色一看，哎呦，一点血色没有，一点精神状态都没有，你说这样的家庭是啥样的呢？哎呀，咱就将心比心呗，是不是？咱们做儿女的也都希望自己，希望家里的老人呐，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也都愿意看着老人一天乐乐呵呵的。嗯，就像我这一位大妹子跟我讲的啊，说大林老师啊，我也想乐乐呵呵的，可我这一天这心脏病给我疼的要死要活的，哎呀，你让我咋乐呵啊？就像那个小品似的，我保证不哭行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没办法，就怕给孩子心里添堵。那我身边就这样的事儿很多很多啊，我给大伙讲过没？我们家一老邻居说出来呀，都寒心呐。大年三十几个孩子商量说，今儿啊给送那个临终托养的地上去吧。我不知道咱们辽宁啊啊黑龙江啊就这种地方多不多，也算是个养老院吧，但送来的呢都是一些病特别特别重的病人啊，就家里待不了了，就给送这地方来了。一般多了是半年，少的都用不了几个月，有的几个星期这人就没了啊。你看这人送来的时候啊可能还能说话啊，等你再来的时候这人估计就完了。这人送来几乎没有说我怎么送来的，我怎么回去的，没有。那最后不是病死了，就是郁郁而终了啊。几个孩子就跟老人商量说，你看我们现在这几个人轮流照顾你，也实在是没这个精力了。你说你要是能动换，你自己能做个饭洗个衣服啊，我们都不带给你往那地上送的。你现在你大小便都需要我们，上个厕所都需要我们，这实在是没这精力了。所以啊，我们哥几个一合计，今天呢就给你送到养老院去，这样呢我们谁想你了我们就过去看看。这几个儿女跟老人商量，其实这哪是商量啊，对不对？这不就是通知老人一声吗？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就给这老人呢给送过去。这老人半天没说话，你看他是有病，但是他不糊涂啊，他心里明白呀。讲话了，你这哪是跟我商量啊，你这不就是通知我一声吗？完几个儿女啊就给老人收拾衣服收拾行李，你等都收拾好了啊，准备搀扶老人下楼的时候，这老人说，你让我再看看墙上照片。照片啊是自己年轻时候照的，那个时候老伴还在呢啊，那时候啊那孩子们还小呢，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一天马上过年了，这大年三十啊，没想到孩子们来了，不是说过年的，也不是说接谁家去过年的，而是商量好了送到这个临终养老院去。哎呦，这老人落泪呀、啊、

楼的时候，正好是跟我走个对脸，我就问他，我说这老梁上儿家过年去啊？老人就啊了一声。我说孩子的孩子多好啊，得儿子姑娘记了。我现在回忆我当时那句话多讽刺啊，你说我说那话啊，就这老梁，哎呦，他心里得多难受。但这就是现实，也别说孩子孝与不孝啊，你现在都这样啊。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身体好，尤其这心脏你得让它棒棒的。你就记住，人只要心脏不出事，脑袋不出事，其他的就都是小事了啊！你啥病都可以不治，唯独心脑不能不治啊，这病它真是要命啊，一旦出事不是死就是残。说这病也怪啊，你心里就合计，可算熬过一年了，哎，可千万别出事啊。哎，你放心吧，你就越合计就越来事，越合计你这心脏越容易犯病，这才准呢。我记得有一年呢，立秋前后，我们医院送来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女同志，70来岁啊，老太太一直有冠心病，但一直没怎么犯，可能也是因为家庭琐事生点气儿啊，可能也是没睡好觉，这心绞痛就突发了啊，就坐着什么也没干啊，老太太心梗就犯病了。送到急诊，先把那个心电监护给用上了，这老太太还能说话啊，还能跟老伴说话呢，也就是说话功夫啊，就这一会儿功夫呗，这老太太那个心电监护就报警了，就心衰了啊，出现剧烈的房颤，这老太太就昏迷过去了啊。我们这边呢又赶紧的带着护士进行抢救，一共抢救了3次啊，上了3次心脏除颤，那也没好使啊。那老头在旁边啊就一个劲儿的流眼泪啊，一个劲儿的落泪哭啊，就在那说呀，你得挺住啊，你挺住，你真走了，你让我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呀，你让我今后我自己怎么活呀。你看不管老头在那说啥，到最后这人还是没了啊，就这么突然。心脑病就是这样的啊，心脏病也好，冠心病也好，心脏的瓣膜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就是这么突然，就像那个气球似的。你看他没事的时候没事啊，你一碰他说爆炸，一下子就啥都没了，砰一声啥都没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防护好啊，我讲话了，别出事儿。所以我再重申一遍，咱们这个舒和香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专业治脑血管病的药，你让他治疗胳膊腿疼他治不了，你让他降血糖治疗糖尿病他也治不了。你看我曾经啊有那么一个患者，他是这个脑血管先天畸形造成的突发脑溢血，他这个年龄不大啊，就是当时50多岁，没出现问题之前呢，他总是有头疼，头的一侧呀疼痛，有的时候呢也是两边都跟着疼啊，带的脑袋都发胀。但是呢他没有高血压病，所以呢也就没太当回事啊，以为自己是不是紧张啦、累着啦、焦虑啦、没休息好啊，哎，他就这么认为的。结果有一天就突发脑溢血了啊，虽然说出现那个位置不在脑干，那也不行，那得手术啊，而且是开颅手术，你就再高明的大夫他也不行啊，手术肯定会碰到一些神经组织的。所以手术之后这人就半身不遂，走路也走不了了，说话也费劲，完事口眼歪斜啊，说话呀就像那个面瘫似的，一边打的那个脸呢不太好使，而且他那个鼻子头是歪的，一侧那个眼睛啊

总是那么眼皮打康复训练，康复了大半年吧，也没见啥效果。完他还康复训练，康复了大半年吧，也没见啥效果。完他爱人就跟他说，说咱们光这么练也不行啊，咱们还是抽空上医院看看吧，对吧？找那个大夫，毕竟人家专业呀，再好好给你指导指导，兴许遇到个好大夫，对不对？咱这病啊还能有转机。就这么的来到医院了，我看完他这个诊断报告啊，包括一些片子以及出院之后现在拍的这些片子，我说我得跟你说实话啊，这个脑部损伤啊有啥办法没？一般大夫肯定告诉你打那个神经节干支，行不行？行，一针2000多，一次至少得2针，一个月至少得4次啊，你算算这得多少钱吧。我说你家也不是开矿的啊，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咱也没这条件。再说了，那神经节干支也不见得说100%就能帮助你把这疾病啊控制住。我说这么的吧，我给你开2盒药啊，绝对没有这节干支贵啊，你回去啊你吃，你看看这效果。我就把舒和香这药给他开了，因为他来的时候是坐轮椅来的啊，他爱人呢推着那个轮椅，半拉身的不好使，你指望他走来费劲了啊，说话呢也是勉勉强强。结果舒和香这药吃了不到半年，你猜怎么着？他能站起来了啊，能自己迈开步了，虽然说走的不好啊，但最起码自己能站起来了，能往前走，能迈开步了，那个脸呢口眼歪斜呀也见好啊，最起码说他那一侧的那个眼皮呀能抬起来了，但是呢并不是说像人家那眼睛一瞪瞪溜圆，并不是那样的，而且这鼻子呢也正过来了啊，你看那鼻头他也不往一边歪了，这个说话的时候啊稍微呢慢一点啊，而且呢还是有点嘴歪，但是和刚来之前比那的确是好多了，讲话了，这也就是仗着年轻啊，50岁出头，另外一个就碰上这种专病专治的药了啊，所以说就这效果谁看着都说好啊，就半年的时间恢复的特别快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为啥舒和香能有这样的效果啊？因为舒和香这药啊，它属于稳心、通心、救心三心联合治疗。你像心脏病啊，在临床上很多医生可能会选择溶栓通血管，这属于通心，就单独通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即使有效它也是临时的啊，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首先考虑的第一步应该是稳心，就稳定住心脏啊，避免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你在通心救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强心针对于心衰，这样三心同治。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啊，就在这儿了，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啊，能通脑、能救脑、能安脑，这是其他的药物所没有的效果，所以它能够最大程度的治疗心脑疾病。所以说舒和香这味药好啊，好在哪儿了？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啊。什么叫通脑？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拴住了，所以得通脑。什么叫救脑？救这个脑血管，就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就是
神经损伤，别让它出现。你像帕金森呐、癫痫呐，这都属于脑神经损伤啊，包括脑神经脱皮，所以你得就着点，最后还得怎么的，安脑，就是让脑袋呀能够安稳住，就是脑袋别急躁，咱讲话了别上头，对不对？哎，安静点，别出啥事。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对心脏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都非常好。那具体说有多好啊，这个呢我讲话了还得咱大家伙呀、你自己用一用，你体验体验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包括那个偷停、心动过速的啊、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啊、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好不好，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啊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啊、胸闷、头晕，现代常用于治疗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因为它芳香走窜，它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的这种胸闷啊、胸痛啊、胸口发紧啊、憋气啊，你往他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气短的啊，总觉得上不来气儿的，包括那个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酯，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疼痛、憋闷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于大脑的好处呢，第一，它能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头沉、健忘，包括反应迟钝、肢体麻木，舒和香啊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第二呢，它可以改善脑供血不足，包括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痛、眩晕啊，天冷头痛啊，后脑勺发紧，包括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北方冷，对吧？北方的温度普遍比南方冷，尤其东北啊，就是因为冷，所以说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寒瘀阻脑络啊，舒和香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对比普通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第二呢，走窜力强，起效迅速啊，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呼吸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是理气加活血双效，那很多人心

0: 血管问题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的气滞，气滞才生的血瘀。那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标本兼顾的效果。所以咱们说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啊，我说让大伙试一试用一用，你不亏，对不对？你赶上了你就参与，讲话了，这东西好不好，千好万好，你自己用一用它好不好，你就心知肚明了。我讲话了，这是多大的机缘呢，对不对？那既然有这缘，你就试一试，是不是？你看看到底好不好用，到底好不好使，对吧？亲自用一用，感受感受，好好的体验体验。
1: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2: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2: 苏合香营绕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2: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2: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2: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我们这两天很多观众啊，给我打来电话，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啊，这个心绞痛时常困扰我，身上没有劲儿啊，哎呦乏力啊。”我这听你节目啊已经3个多月了啊，苏合香这药我想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吃啊。那还有的听众说啥呀：“大林老师啊，我心肌缺血特别严重啊，总像喘气费劲似的，总像有口气喘不上来似的啊，总得大喘气一口啊，你老给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点苏合香这药呢，用了之后能管用不？”另外还有听众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我现在打着胰岛素呢啊，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啊就是不知道这病该怎么治好了啊，我心脏也不好，而且总心绞痛，肾也不好，眼睛视力也不好，这脚呢还是总凉总麻啊，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治了，究竟是先治糖尿病还是先治心脏啊？”还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着我都感觉，哎呀，不说了，我太遭罪了，我没希望活着啊！心脏病吃啥药也吃不好，哎呀，这病太难治了，啊，真的很绝望。”一晃，我给大伙连看病带唠嗑，这是不是得快小2年了？这大家伙信任我啊，遇到了啥问题你来问我啊，我感觉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从医也快50年了，我一直有一信仰啊，就是做人咱踏踏实实的，心怀善念，待人真诚，

信心无愧去做事啊，这样就好。这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么对于生活呀，我总是持这么一个态度，就是有些事情啊注定无法左右，就像病似的，你说你别来啊，他就不来了，是那样吗？不是吧。我现在啊跟那个年轻人讲，我说做事啊扛不住的时候啊就放下，别硬扛着啊，最终把这身体压垮了，没有了健康，那一切都没了啊。我说这话呀年轻人可能听不懂，那咱们都是过来人，这都明白。你就说风湿骨病，就现在年轻人得这病的的确是越来越少了。为啥少了？为啥？可能有人说年轻人是不是这个注重这个防寒保暖了？不是，活干的不一样了，对吧？活干的少了。你说咱们那一代人干的都是啥活？都是在什么环境下干活？对不对？你想一想，尤其北方天寒地冻的，你看现在年轻人都在办公室里干活，不是开空调就是有地暖，咱那时候有啥？对吧？那多少人跟我讲，刚生完孩子坐月子那都没坐啊，就月子都没坐，下地干活了，没办法。你现在有这样的吗？对吧？哎呦，那都几个人伺候啊。那个年代一是咱们什么也不懂，你等懂了啊也老了，讲话这病也坐实了，二一个呢没那条件，真没那条件。所以有句话说得好，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身体好好的，你才会有幸福。你没有那个好身体了，也就啥都没有了，真的啥也没有了。就像有些人好生气似的啊，看着啥事啊都着急啊，看着啥事啊都不顺心啊，看着啥事呢都跟着操心啊。过去有句话叫什么，千年的黄土一白煮，什么是你的？什么也不是你的啊，只有你这个身体，你的健康它是一直伴随着你。所以有的时候跟老伴较劲，跟孩子较劲，跟邻居较劲啊，跟同事较劲啊，甚至跟一件事去较劲，你回过头你看看一点用没有啊，啥也解决不了。完了之后怎么的，还给自己惹一身气啊，给自己心脏都气坏了，给自己脑袋都气出脑血栓了，你说有啥用？生气的人你就记住啊，生气的人是世界上最傻的人，气坏了身体，完什么问题还解决不了。这人的一生啊，我跟你说，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衣食无忧啊，身体健康，这就比啥都强。你就成天三餐海味，你能怎么的？对不对？只要咱们粗茶淡饭，穿暖了，吃饱了，我觉得那就比啥都强，无忧无虑是最好的了。人这一辈你记住，那只有三天啊，只有三天，回不去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说不准的明天，昨天今天和明天就这三天，你品一品我说的对不？明天你能说得准吗？对吧？你想的挺好啊，下个月我跟老伴出去溜达溜达，结果呢睡一宿觉再没醒过来，有没有这样的？太多了。有的讲话了，那都计划好了下个月咋咋地干啥干啥去，结果落病了。就有人说的，哎呦，我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呀，对吧？那不就是说不准的明天吗？所以人这一辈子啊苦啊，你看你攥着拳头来，哭着来，等你老的时候更苦，等老的时候还有病痛呢，是不是？那叫苦上加苦。但这东西吧，怎么说呢，你愁没有用啊，天天上火没有用，就你满嘴起大泡，完了事你尿黄尿，那该不好的地方它还是不好，甚至讲话了，你这一愁一上火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了呢。本身呢自己心脏就不好，那脑动脉硬化，自己呢又糖尿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的，你这个时候你再上火
你这病它不就更不好治了吗？对不对？所以啊，有病呢咱们解决疾病，是不是？咱别着急上火。以往咱们是求医无门，医院也没个认识人，现在咱们看病有地方看，另外呢咱们也有好药，你说你愁啥呀？是不是？我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最起码如果你心脏病啊，你脑血管病啊，你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我还都能给你看了啊。就有些病我看不了，我这边呢也给你记录下来，我问我们医院其他人，包括其他医院我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这病也能给你看好了。以前呢我们是求医无门，现在呢我们这个病伍的有地方看了，最起码你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啊，手机打个电话就能挂号看病，而且还不收钱，你说多好啊。另外呢咱们现在呀有好药，你说你还怕啥呀？对不对？咱们有这舒和香这药，最起码你吃上这药啊，心脏别出啥毛病，脑袋别出啥毛病，就平平安安的，安安全全的啊。咱说了2026年啊，不管上半年怎么样啊，咱是磕磕绊绊呢还是一路顺风啊，咱现在是过来了，对不对？那咱们争取下半年呢再有个新的起色，是不是？好的呢让它越来越好啊，说不太顺的呢咱们呢也给它逆转逆转，对不对？争取咱是平安的，那多好啊，对吧？你像昨天有个患者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我现在我也蒙圈了啊，你说我先治哪一个好呢？我记得这个问题我说过，首先糖尿病啊，你得知道一件事，就目前这个糖尿病它分一型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两种。一型糖尿病啊就谁也没办法啊，为啥呢？因为它这病就是先天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就必须得打胰岛素。其实咱们更多人是属于二型糖尿病啊，就尤其咱们上岁数的二型糖尿病。现在大家治疗糖尿病存在一误区，就是总是盯着血糖使劲儿啊，只要血糖平稳了他就高兴。但你发现没，很多人吃了几十年的降糖药，扎了几十年胰岛素，依然是一身并发症，依然是心脑血管出事啊，肾脏出事，下肢脚上出事，眼睛出事。我们总说糖尿病的并发症要命，但你发现没有说糖尿病要命的。那我问大伙一件事，如果你并发症不出事啊，糖尿病患者你说能不能活到八九十岁？有没有这可能？我告诉你，有，太有可能了。那因为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是死于血糖高的，知道吧？啊，说我糖尿病完了之后我血糖高，完我就去世了，没有。你只要控制好血糖，不带说血糖高死亡的。说那糖尿病人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呢？啊，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80%是死于什么呢？糖尿病心脏病上面，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也就是说在临床上啊，就根本没有说这个人糖尿病眼病死了啊，这人得了糖尿病足死了啊，这人得了糖尿病皮肤瘙痒死了，没有。80%都是死在心脑上面的，20%死于在肾病上，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我们把心脑肾防治好了啊，糖尿病患者活到个八九十岁啊，甚至活到个100岁左右，那都不是问题。吃一辈子降糖药怕什么，对吧？咱们讲话了，只要是我们能够认识好这个糖尿病啊，控制好糖尿病的这个心脑糖，那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有人说，老杨啊，你讲这东西我不认同，我还认为治疗糖尿病是对的，我还得从治疗糖尿病入手。兄弟啊，大妹子啊。

醒醒吧，真有那药你早就好了，世上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啊，治病从来不是儿戏。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凭着一颗大夫的心去告诉你，我认为说实话没有死罪。你就记住我说的，糖尿病患者 80% 都是死于心脑上面的，20% 都是死于肾病上的，死于尿毒症上面的。所以你只要把心脑肾防治好，你就没事。那话说回来了，怎么防治啊？你发现脑血管也好，肾脏也好，都是通过我们心脏相互关联的。说白了，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离不开三个病变，一个就是大血管病变，一个是微血管病变，一个是神经病变。大血管病变就是我们说的心脑病变啊，糖心病、糖尿病、脑病。小血管病变也就是说我们的毛细血管病变，你像糖尿病眼病、眼底病变，包括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的皮肤病啊，还有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曾有人说糖尿病并发症有40多种，但是你记住它千变万变不离其中啊。说谁是根啊？心脏是根。中医讲了，心主血脉，主神志，这个血脉指的就是血液和血管，脉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就我们说的这个血指的不就是血液吗？对吧？血多了血少了它归谁管呢？归心脏啊。血液粘稠了归谁管呢？还是心脏啊。血糖的高与低啊，血压的高与低归谁管呢？还是心脏。因为心如血液，刚才我说了糖尿病并发症几十种，但归根结底还是大血管病变、小血管病变还有这个神经病变。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归谁管呢？归心脏管。那神经归谁管呢？心主神志，这个神志包含了人的神经系统和人的整个情绪。你像人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那从哪儿发出来的？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心情。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讲话了，哎呦，我看他好像今天不太高兴，那今天他心情不美丽呀，对不对？哎，就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所以这叫心情，那归心脏管。那么神经也是由心脏负责的，所以你说糖尿病合并心脏病，你说应该怎么治？是从糖尿病开始治，还是说从心脏这儿开始治？我告诉你，你就从心脏这儿开始治。凡是那些从糖尿病开始治的，就现在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已经糖尿病心梗猝死走了，有的呢是心衰走的啊，还有的呢是脑梗脑淤血走的，但是从心脏这儿开始治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你只要心脏不倒，你只要心脏正常啊，正常的跳动，只要你心脏健健康康的，这糖尿病人咱讲话了，你活到八九十岁甚至啊过百岁，这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人只要心脑没事，这人呐就啥事没有啊。你只要心脑没事，那其他的都小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大事儿，脑血管病是大事儿，你把这两件事看护好了，那你就没事。你像舒和香这药，针对于心脏能稳心、能通心还能救心，针对于脑病能通脑、能救脑还能安脑。所以只要你吃上心脑，就不容易出事啊。所以你糖尿病你怕什么呢？心脑不出事你就不用怕。那说到心脏啊，有一件事大家要知道，就现在这个时候是心脏病、脑病最危险的时候。今天是7月31号啊，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对不？你看多快呀，明天就8月1号了啊，进8月份了啊，再有一个礼拜立秋了，快吧。但是你要知道立秋前后也是心脑最危险的时候，血压这个时候最不正常，睡眠最不稳定，所以

额外注意。啊，包括你像我在给大伙看病这过程当中，我发现一问题，咱们很多听众啊，他那个心脏都有早搏现象，这个心脏早搏啊，你别不当回事儿，不但要治，而且一定要趁早治。有人说怎么诊断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有气短、有失眠、有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一摸你自己那个脉搏，你就能感觉出来啊，你心脏跳动的是否有规律？有的跳着跳着，突然就像有个人插队似的，这就叫早搏。有人说我做心电图能看出来不？不一定啊，除非你做那个动态心电图，也就是啊，老百姓所谓的背个匣子。再不就是啥呢？你正好感觉我这段时间心慌啊，我做心电图的时候正是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能体现出来。正常我们做那个心电图只能记录你十秒钟的心跳，所以不容易查出来。但是你要背那个匣子呢，它是24小时的，对不对？或者有的是48小时的啊，每一秒钟都不落下，它不就完全给你体现出来了吗？所以背一个匣子是能查出来的。那么这个早搏呢，它分为房早和室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是房早，那这个病基本上会在一年或者两年，你要不治疗的话，它会变成房颤。所以你记住啊，房早是房颤的节奏，而室早呢是严重的心脏病前奏。那有的人可能会问了，说大林老师啊，我这心里有的时候咯噔一下，这是什么病？这就是室早。室早肯定有心慌，你记住一点，当你有心脏早搏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吃了这叫害命。你像抗心律失常药，贝塔乐克啊、安典酮啊、慢心律啊、心律平啊，吃这些药，第一，以后你永远都不能停药了，因为一停药你的病就会反复，就会加重啊，甚至比原来还要严重。第二，这些药啊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乐克，它影响男同志的功能，你比如安典酮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你包括有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你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啊，你去做手术吧啊，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我告诉你别做，那千万别做。啥是射频呢？射频就是那个电枪啊，这个手术啊就是用电去烧啊，烧你心脏的那一嘎达。你想想用那种高温去灼伤它，烧完了之后你那心脏肯定到那留疤呀，就咱不小心那手烫了一下还留疤呢，对不对？这个疤痕很可能影响你心电传导，产生新的早搏，所以你可能啊花不少钱，但是呢未必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最后怎么办了？摁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啊，心里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气短失眠的，咱们还不能不治。你不治它往房颤上发展，但是话说来怎么治啊？其实早搏这个病在心脏病当中啊还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医管这种问题叫啥呀？叫脉结带，属于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乱跳啊，不踏实啊，心律不齐啊，其实这毛病你还马虎不得啊，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它也没那么复杂，漱和香就能治。为啥能治？药盒写着呢。所以我再重申一遍，咱们这漱和香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专业治脑血管病的药，专业治疗心脑的药，它不是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更不是补肾药，它压根儿它就不是补药啊，是临床真正治疗心脏病的药，真正治疗脑血栓的药，真正治疗糖尿病、风湿骨病、心脑病人的药。你看过去啊，漱和香又叫什么？漱和油香，又叫地香。

皇帝的帝，帝香，流动书香油，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书和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咱们国内没有，是国外的，印度尼西亚的，我国呀都是靠进口。这药呢，开窍、辟秽、止痛，属心脑开窍药，临床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中风、脑梗的。所以这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甚至讲话了它属于妙药，就治起病来特别的微妙，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书和香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但是大家你不用害怕，它没有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啊，直接呀就把针管里的这个药剂推到我们嘴里就可以了啊，完了直接心脑就起效，甚至几分钟心脏就会有所缓解啊。我说这大话没用，因为到最后大家都得试用，你包括咱们很多老伙伴啊都已经试用了，对不对？都已经体验到了啊。有人说这么好啊，对，效果就这么好啊。没用过的你就怎么说他可能也不相信，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几分钟心脏就有感觉啊，有的感觉就是脑袋清亮了，是吧？脑袋上有感觉啊。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啊特殊，它属于浓稠状液态形状，所以你只能给它装在那个针管当中啊。这针管上有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啊你把这个帽给它拔掉啊，但是你别扔，然后呢你把这针管啊对着咱们这嘴里边，最好是给它打到舌头下边，一次啊你打它个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都行。然后呢你别着急喝水，让书和香这药啊在你舌头下面慢慢吸收，几分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你得打完药之后你再把刚才那小帽给它盖上啊，整个这一管药等你都用完了之后都打到嘴里去了，是不是？这针管里边没有药了，哎，你再吸点水涮涮针管，完了直接呢一起给它打到嘴里，最后咱说你针管也好小帽也好就不用药了啊，直接就可以给它扔掉了。但是为啥要涮一涮呢？不涮不行吗？不涮也行，但是我觉得这药非常的贵，所以说咱别浪费，对不对啊？有人能有多贵呀、啊、还算一算。我一跟你说你就知道了，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是十支1512。贵不贵？我就问你贵不贵吧。十支1512，你算算多少钱一支，对吧？这咱们给大伙免费试用，一人给三支，就这三支你要买的话你是不是得花400多块钱？所以我为啥头两天我特意跟大伙强调，我说咱们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你先别管它多少钱，有这机会了你就用，对吧？讲话了，白给你的，有这缘分你为啥不用呢？你感受感受好用不好用，你体验体验，对不对？真正对心脏病对脑血管病有好处的，是不是？但是咱也说了啊，我没有心脑病的，我就知道这药好，别人也说好啊，必须我也得要点。我建议你就别凑这热闹了啊，因为本身咱们说了那一天就给500个人的，是不是？咱没有这病咱就别占那名额，你不占那名额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能明白吧？所以呢咱们这个免费试用啊，为啥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很多人不理解啊，说那我也是你的那个老听友啊，我跟你这关系也老铁了啊，怎么就不给我啊？因为你没有心脑病，你把这名额让给了心脑病患者，你这也是积德行善了，你这也是做好事了。所以咱们已经报上名了，你看有的都已经用上了啊，这个效果也已经很明显了，有的呢

0: 可能也报上名了，但是呢，还没有这个收到，你都别着急，这一两天啊，肯定能让你感受到我们这舒活香的疗效，肯定会让你心脑啊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大伙儿都别着急，完有啥事呢，咱们电话联系。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文伟为长海县委书记；中共长海县第十七届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一届纪委领导班子；党代表感悟党代会报告，访谈落实党代会精神。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会议选举王文伟、张胜祖、李宏伟、杨春辉、李弟、江玉国、王军涛、朱东城、邹红锦、周长文、董小娇为中共长海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文伟当选为长海县委书记，张胜祖、李宏伟当选为副书记。王文伟代表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讲话，对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王文伟表示，全会选举我担任新一届县委书记，意味着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我充分信任，寄予厚望，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同时也对长海的发展充满信心，我将把这种信心变成力量，把力量化为行动，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遗余力，与同志们一道，与全县人民一起，一步一个脚印的把长海的事情办好，把长海的事业做大。王文伟对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提出带头讲政治、带头重实干、带头惠民生、带头顾大局、带头守纪律等五点希望，要求新一届领导班子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用实干诠释担当，用实际兑现承诺，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强，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会议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17届长海县纪委依次全会选举产生的纪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名单。本台消息，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长海县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班子，周长文、赵刚、孙仁发、车桥路、张玉成、岳敏、李志当选为长海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周长文当选为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刚、孙仁发当选为副书记。周长文代表新一届长海县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强调，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长海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提出了明确要求。新一届长海县纪委承载着县委和全县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这既是莫大光荣，更是重大责任，要永葆忠诚本色，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不断增强大局观念，创造性开展工作，让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县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为奋力实现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本台消息，主题为心无旁骛抓发展，斩钉截铁抓落实，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工作报告，站位高，利益新，目标明，措施实，擘画的蓝图目标清晰，部署举措务实有力，充分贴合海岛实际，是一份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出席17次党代会的代表纷纷表示，将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努力把宏伟蓝图变成海岛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党代会工作报告提出培优壮大海洋产业，坚定不移实施海洋振兴战略，坚持陆海联动，向海图强，让蔚蓝海洋成为长海最磅礴的发展动力。来自长海县涉海企业的党代表魏亚林表示，将把报告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让海洋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海岛群众。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代表魏亚林，
1: 报告明确延伸渔业全产业链，做强长海海珍品公共品牌，为水产企业带来发展机遇。我们将完善冷链与数字化溯源体系，深耕精深加工，以产业发展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0: 党代会工作报告提出立足海岛就医难点，完善海陆应急救援机制，建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切实打通海岛群众就医保障最后一公里。来自卫生医疗系统的党代表杨庆海认为，基层医疗体制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抓手，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海岛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代表杨庆海，
2: 今后我会持续深耕基层诊疗，常态化开展慢病随访、健康科普宣教，熟练运用海上应急救援体系，提升救治能力，补齐海岛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3: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9号晚，2026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在长海县镇海滨广场盛装启幕，数千名居民和游客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场以“岛向未来，与世界相遇”为主题的文旅盛会。 舞台上仿生。

0: 渔家风情旅游季活动，以生态大长山、和美海岛型为主题，将持续至9月下旬。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沙滩趣味游乐、海鲜美食品鉴、鱼灯飘放祈福、篝火莲花晚会等系列体验项目，全方位解锁海岛夏日的浪漫与热情。本台消息，7月29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4.5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镇海域，水温为 26.4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23.2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30.9%。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徐茂公和单雄信说，即日起他要兵发瓦岗山。单雄信说，三哥，根据您的才智，您要想取瓦岗山，这我倒相信，不过有句话我得提醒您，从咱们这个地方到瓦岗山，当中间有一个必经的关口，这个地方叫金梯关。这个金梯关是我们必经之路，没有绕路可走。据我知，这个金梯关的守将那可是大隋朝的官员。我听他们讲，金梯关的守将姓华，一个叫华振公，一个叫华振远。他们有四员副将，刘洪基、段之贤、尹开山、马三宝，主副将一共是6人，守军是5000，5000守军，6员大将守着这个金梯关。咱们现在兵马不足3000人，再加上我们刚刚跟杨林打了一仗，可以说士气还没有恢复过来，我们要是打这金梯关能不能打得了？再者说，如果在金梯关前我们要一半会儿攻不进去，杨林在夹道沟一仗惨败之后回转通关，肯定他有纠集队伍报这个仇，如果他从我们的后路追剿而来，我们腹背受敌，这可就麻烦了。三哥，您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徐茂公说，这个我倒知道，金梯关的守将虽然厉害，但是你可也不要小看了我们贾柳店的46友啊，我们贾家楼的46友那可以说都是人之精英，士之豪杰。嗯，夹道沟一战怎么样啊？把杨林不是也打得惨败吗？我们能在夹道沟取胜，我想金梯关我们照样能够攻得下来。单雄信说，三哥，这夹道沟和金梯关这可不一样，您可得想明白，兄弟我说话比较冷，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夹道沟咱们埋伏着，咱们占据了有利的地形，那金梯关人家是据关自守，咱们从外边往里攻，咱们这些弟兄都是绿林豪杰，攻关打寨可没有经验呐，万一要在关前进不去，在那儿崴了泥，这事儿可就麻烦。不会有事儿的，贫道我知道咱们弟兄当中有很多大智大勇之人，所以我想攻打金梯关得找一个大智大勇者，你们说谁能当这个先锋呢？哎，四弟你说呢？徐茂公就点着程咬金，程咬金这功夫在那正琢磨呢。三哥。

0: 你让我说，你让我说，咱们这里边大智大勇的，那我看没别人啊，那就是我的秦二哥了。除了秦二哥，别人哪位也不行。徐茂公说：“你说的对，按说就应该让二哥去。可有一样，现在二哥在和魏文通交战当中肩受箭伤，伤势没好呢，能让二哥带着伤去打金提关吗？”
1: 哎，对了，
0: 就是啊，那别人谁行呢？
1: 四弟，我看呐，这大智大勇者还有一人，
0: 谁？
1: 就是你。
0: 我？我说老道，你可真能成，我是大智大勇啊！啊？
1: 你怎么不是大智大勇呢？你6月24长夜林劫夺杨林的一躺黄帐银子，这没有大勇能行吗？
0: 啊，对呀，行，我劫夺的黄帐银子，这是我的大勇。你说我是大勇，其实我还不那么看。我觉得我劫他的黄帐啊，那就那么回事，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愣呱唧胆子大，把大斧子一举，就把他的黄帐银子给劫下来了。
1: 可是我问你啊，我这大勇有了，我那大智在哪儿呢？啊？我一个字儿都不认你，你说我哪有智慧呢？嗯，
0: 四弟，你自己不知道，我知道，你有智慧呀。比如说吧，把花刀帅魏文通捉住之后，我们要把他借回潼关。我的意思呢，是把这个魏文通借到潼关之后，要引起杨林的愤怒。我把这个差事交给你了。你把魏文通打扮成魏大姑娘，而且在那个轿车帘前面还写了四句诗，这足以引起了杨林的愤怒。没有你这个主意，杨林他们就不会激怒，没有他们的激怒就不会追剿我们，没有他们追剿我们就不会进夹道沟，他们不进夹道沟，我们怎能有夹道沟之胜啊？最后我们打败了隋军，得了这么多兵器，都是你的大智的结果。所以说四弟，你是智勇双全呐、
1: 啊！哎，我说老道，你可真能整，我来个智勇双全，我明白。现在呀、啊，秦二哥受了伤了，取金梯关别人都不乐意去，你就瞅着我这脑瓜皮软和好捏，对不对？你给我弄高帽先戴上啊！戴上高帽，你现在我老成一高兴，好，我去。我告诉你，我这人呢不傻，我是横竖不过，我自个儿心里明白，劫黄帐行，那玩意儿明出大摆，他那车来了，我得道上一堵，就把他拦住了。那金梯关，他们要是把城门一闭，城上面一守，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备齐。我在这驾云梯往上攻啊啊！我可没攻过那玩意儿，攻不好的话，老也攻不下来。一弄三天两天，属刚才单雄信讲话了，后边杨林带队伍来了，把我们挤在那儿了。这算谁的事儿？算我老成没能耐啊！我不去。
0: 四弟，你可知道吗？咱们在贾柳楼结拜的时候说得好，反山东的时候说得清楚，我就是临时代管执行命令，我说出来的话就是命令，违令者斩。你去不去？
1: 哎呀，这茬我还忘了，违令者斩。那好吧，既然是那么的话，我要不去就得砍脑袋，那我就去吧。请问给我多少人？
0: 你自己随便要，你看带多少人马合适？
1: 带多少人马合适啊？
0: 哎，这玩意儿不能带多，500人就行了。你就给我500人吧。不过可有一样，光给我500人不行，我得找几个帮忙的。
1: 你找谁？
0: 上官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隐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哥几个我走，他们得听我的指挥。

0: 现在我攻打金梯关，我就是先锋官了吗？
1: 哎，对，
0: 他们几个就算先锋官帐下听用的人，行不行？
1: 可以。
0: 徐茂公当时就这八个义侠派给程咬金了。程咬金点齐了500人，找了一个空场地方把队伍集结之后，把那八位也找来。程咬金心里就合计了，这个金梯关得怎么打呢？如果说我大张旗鼓张扬而去，倒在城门下边就说我是山东义军来攻打金梯关来了，让你们守将快出来，咱们两军阵场交战，他们肯定闭关自守，或者说他守将出来打完了回去把城门就关上。我呀不能这么干，我得智取。程咬金把这500军兵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让他们化妆成送木料的，因为最近程咬金发现就在金梯关附近有很多老百姓天天拉那大圆木头往这金梯关城里边送，据说这是杨广在长安城里边要修宫殿所用的木料。程咬金呢就让一部分军兵化妆成送木料的，但是他送这个木料可不是那个大圆木头，告诉他们砍那么对虎粗的那个小树，装那么两三车，装完了之后呢就把他们这500人的兵器长枪短刀等物都夹在那个圆木头里头，都装在车上。那么这500人整个的表面上看来就不带兵器了，另一部分人呢就乔装改扮成贩马的。这500来人马呀都没有兵器了，光带着鞍子，就表示他们是卖马的。同时呢告诉这八个夜行人都换上军装，换上大隋朝官军的衣服。程咬金自个儿除了盔甲之外也换上大隋朝官军的服装，看上去他好像大隋朝的一位官员。程咬金跟他们就商量好了，第一步你们送木料的先进城，有人要问你们，你们就说是奉命给送木料。哎，他城里边天天征集4乡8镇往里边送木料的人，肯定就有送木料的地方。你们进城之后把大车就给我停下。第二步这帮贩马的人就都进去了，进去之后把那木料车上面的木料全都卸下来，抽出兵器，你们就上马听我指挥，说杀就杀，说砍就砍。程咬金告诉这八位哥几个，咱们得做一场戏，你们陪着我，咱们是大隋朝的官员，就愣进他的城门，到城门那儿就把他骑着咔嚓一动收拾，然后咱们上他的城楼给他点起一把火，就这样，你们看如何？侯金金说没别的，您是先锋官，我们是奉令来的，就听您的，您说上东我不上西，您说打狗我不骂鸡，全听您的。
2: 好了，听我的就行。
0: 程咬金全都安排完了，回头向徐茂公汇报，我说三哥，你不说我大智大勇吗？你四弟今天用了点计谋，可有一样你得马上跟着我紧密配合，你带着咱们主要的队伍不要离金梯关太远喽，在树林里边驻扎，一旦间看见城楼上烟一起来火一着，你们马上就往城里攻，这金梯关就算得下来了。
1: 嗯，
0: 徐茂公说，那么我请问你，你这个烟要不起来火要着不了呢？
1: 那怎么能着不了呢？我都安排好了，到时候我一放火它准着啊。
0: 哎，这个玩意儿两军打仗它在不断的变化，你安排好是你自个儿这一头的啊，人家那头怎么样你知道吗？比如说你这个计划人家都知道了，你一进城人就把你抓住了，这怎么办呢？所以说有可能你这火点不着，要那样的话怎么办呢？啊，
1: 要那样，要那样的话也好办，要那样的话你看烟也不起火也不着，城里边一点动静没有，我们都进去了里边没声响，那就没别的了。三哥你就带着队伍随后强攻老城，那就是玩完了，
0: 我要一玩完你就给我报仇，杀进

0: 程就给我供个灵牌，多送点酒，就全有了。好，四弟，我祝你马到成功。
1: 好了，
0: 程咬金告诉他这队伍，按照他的布置开始行动。这500来人稀里呼噜就奔着金梯关来了，头前呢赶着几辆大车，啪，大车来到金梯关下。这金梯关呢，截止目前为止，夹道沟之战他们还不知道呢，因为古代年间通讯设备非常落后，都得指着探马报信儿，又没有电话又没有电报，所以他们这个消息非常迟钝。守城的军卒走过来走过去还太平无事呢，远远的一看这车辆来了，但是进城的时候有8个门军得要盘查。哎，这你们这干什么的？ 哎，我们是给送木料的。
2: 送木料？
0: 送木料的？
2: 给谁送木料？
0: 这你还不知道吗？这不是给朝里修宫殿用的木料我们给送来了。
2: 你们这送的什么木料啊？
0: 这玩意儿干什么用？
2: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人家当初告诉我们的时候就要这么粗的，人家说那个粗的别人拉，我们就专门拉这么样的。
0: 啊，
2: 有这事儿吗？
0: 嗨，你管那事儿干什么？这东西木料了石头了天天往里进，你管那事？你知道修宫殿用什么呀？啊，这么粗的还想用手指头这么粗的呢？你管那干嘛？进去去。
2: 哎，好，那好，就过去吧。
0: 回见你了。
2: 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这几车木料就进去了。几车木料进去之后，后边这马队就过来了。但是这些位都不骑着马，全牵着马，贩马的吗？得像个贩马的样，这衣服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样子。牵着马往这一走，这守门的门军一看，哎，你们这干什么的？
2: 哎，我们是贩马的。
0: 贩马的？哎呀，平常没来过这么多马呀，你们从哪儿过来贩马的？
2: 我们呢，从那潼关那边，您不知道吗？潼关那个地方不让过了。
0: 怎么不让过了？
2: 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这一帮贩马的都截到潼关那儿了。我们一看没办法，干脆过黄河，我们奔这个道走吧。我们打算到这儿来看看，把这马卖了，快点出手好回家。
0: 哦，潼关那地方打仗了吗？
2: 听说是啊，也不在哪儿出来一股义军，说跟泰山王杨林打起来了，所以那关卡特别严。
0: 那好吧，那你们往里进吧。
2: 这帮贩马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也跟着进来了。贩马的刚进来之后，
0: 程大爷就来了。程咬金跨骑自己这匹铁脚早溜驹，别名卷毛狮子红，他往这儿一来，后边跟着8个夜行人，这8位都是隋朝官员的打扮。程咬金马到城门洞这一裸丝缰，吁，
1: 你们是把守城门的吗？
0: 这几个门军一看，这位谁呀？瞅这样是个官儿，这官到这准是找我们这守将的。
2: 啊，是，我们是把守城门的。
0: 你们这个华正公跟华正远都在这儿吗？
2: 都在府里头呢。
1: 好，今天我到那要见见他们，听见没有？你们好好把守城门。最近潼关发生一件大事，知道吗？山东有一部分义军在夹道沟把泰山王杨林给打败了，杨林现在守着潼关不敢露头了，说不定这山东义军就到这儿来了。啊，你们要多加小心。
2: 哎，是，老爷，您
1: 不要问我，我现在先见你们的守将。
0: 一催马他进去了。这8个门军正在愣神的功夫，程咬金这马进到城里边，吩咐手下人等马上把兵器给我抻出来。500人由打车上把这木捆子打开之后，把这兵器都蹬出来，各自牵过马来，搬鞍认镫，乘胯坐骑。程咬金一拨马，由打里边又奔城门这来了，马到跟前，大斧子一举，嘁哧咔嚓，门军就砍倒了2-3个。城上的守军一看，坏了，有人已经炸进城来了。城上门军这一乱，程咬金领着队伍就冲上马道。冲上马道之后，来到城上面，先把城门楼子放火给点着了。然后程咬金由打城上下来，上马端斧，正要往里去，就看由打狮子大街往这边，这官兵呼呼

0: 就过来了，为首两员大将，素袍银铠，胯下马，手中端着一口三挺刀，一个是华振公，一个是华振元。这两人听见说有人诈城而入，所以带着官军奔着来了。两人和程咬金马把对面，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你们是什么人？”“俺乃是金提关守将华振公。”“你是哪个？”“长吉林小孤山结黄岗的英雄程咬金。”“你撒马来斩！”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4: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3: 是
4: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3: 是
4: 的，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3: 哎呦，
4: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3: 是
4: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3: 嗯，
4: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3: 哎，
4: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啊，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3: 对呀，
4: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3: 怎么减减不下去？
4: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3: 是，
4: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儿，哎，
3: 是的，
4: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儿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3: 两个月的
4: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七八 实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3: 嗯，
4: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十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3: 是的。
4: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3: 嗯、
4: 是不是？
3: 嗯。
4: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3: 199。
4: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3: 是。
4: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3: 没错。
4: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3: 169啊、
4: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3: 对呀，
4: 8.45块，
3: 特别合适
4: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3: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4: 15片、30的、啊、
3: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4: 啊、
3: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一
4: 个
3: 价位了，
4: 8.45块。
3: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3: 对
4: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3: 嗯，
4: 每天吃2次，1次吃1片就可以了。
3: 没错，
4: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3: 哎，
4: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3: 哎，
4: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3: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4: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3: 的时间，
4: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3: 没错，
4: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3: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程咬金和华振公两个人马打对面，他把大斧子一举喊了一声，你撒马来战。华振公一提马的交魂，手中把大刀一举，搂头盖顶一刀就奔程咬金劈过来了。程咬金一看他刀奔脑袋那劈过来了，他把大斧子一抡，这阵程咬金也急了。程咬金心里是这么想的，这个金梯官我要是走马取不过来， 我们整个的义军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所以我这一阵是只能胜不能败。程咬金大夫的一举照着华振公的脑袋切西瓜，华振公这刀也下去了，他斧子也来了，这一下华振公就乱了招数了。华振公虽然是金梯关的守将，但是他的征战的历史并不甚长，经历的人也不太多，今天头一回碰上这么一位玩命的。他一看斧子奔着一来，赶紧撤刀往我一将开，刚说一声开，程咬金扳斧头推斧子喊着屁呀，大斧子奔着就出来了，不好！他往旁边一歪脑袋，这斧子过去二马一错，当说了一声掏耳朵，呜！这大斧子一来，华振公低头掠一尺嘛，咔嚓，头盔整个给掏掉了。华振公一捂脑袋说声不好，他往下就被华振元催马就上来，华振元催马上来摆刀就剁，程咬金这功夫切西瓜剔牙掏耳朵，这回一掏啊没掏上，为什么呀？华振元呢看见华振公跟程咬金打仗，他露那三招了，他加了小心了，这一低头刷这斧子过去了没灵，程咬金就喊上来，哎，你们哥几个都死人呐，给我往上上！他招呼那八个夜行人，侯军机在旁边瞅着呢，心里想：四哥感情啊，就这一杆子劲儿，数鸭子上活台，嘿嘿，这三下过去就没辙了。弟兄们，别瞅他笑话，咱们上吧！这哥八个一齐就上来了。这八位蹿高跳矮，那是轻身术的名人，手中各摆兵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的功夫。华振公华振元身上带伤，哥两个人是秣马往前就败，程咬金带着队伍随后就追，一直追到他这金梯关守备衙门，冲入衙门之后把整个的守备衙门全都给占据了。这五百兵丁啊，把整个的金梯关里边这些个守将守兵们全都给轰出去了。城头上刚才一点烟一放火，徐茂公带着大队伍就拥进了金梯关。华振公华振元这哥两个被生擒活捉，他另外那四位副将呢，刘洪基、段之贤、尹开山、马三宝没在城内，干什么去了？这四位副将上四乡八镇给隋炀帝搜集建筑材料去了，搜集完了材料压着车辆赶往回来的时候，再一看城上旗号换了，城门关了，这哥四个一看完了，就知道有一部分义军把这城给占了。这四位合计了，我们如果要向隋朝报告的话，我们四个人也是杀脑袋的罪，干脆走吧。这哥四个是弃关而逃，他们四个跑了。徐茂公敢得下了金梯关之后，马上在金梯关的守备衙门里边大宴弟兄，酒席宴上夸奖程咬金，怎么样程四弟，我说你是大智大勇吧，你自个儿还挺谦虚，其实你够上大智大勇了。程咬金一听，哈哈哈哈，生我者乃父母，知我者乃三哥也。哎呀，说这话程四爷在这牛上了。大家伙酒宴一毕，徐茂公就安排了，说咱们下一步可就得兵取瓦岗山了，这瓦岗山可不能像金梯关这么容易就得过来，瓦岗山咱们可得费点劲。徐茂公就把随营而走的这些家眷们都安排在金梯关住下了，另外安排下了几百人，留下了柳州臣贾润甫让这哥俩守着金梯关，剩下的人跟随着徐茂公直奔河南滑县瓦岗山。队伍离着瓦岗山还有30里地，就把大营扎下了。哪来的营啊？都是从这金梯关里边得来的。大营扎下之后，现在不足3000人的队伍。徐茂公在大帐里边把众位弟兄聚集起来，就商议怎么取这瓦岗山。徐茂公问这些弟兄们：“谁了解瓦岗山里边这个小霸王翟让，他的出身情况？”谁也不知道。徐茂公心想，不知己不知彼，我们就不能得胜。徐茂公说，咱先不忙着打这瓦岗山，咱先在这儿待几天，驻扎下来干什么？把这弟兄们 都拆散出去，白天让他们各自行动，乔装改扮成各式各样的人，四乡八镇的打探这小霸王翟让的身世。三天以后，大家伙把情况往快堆这么一凑，徐茂

公得知了，这小霸王翟让啊，感情原来也是隋朝的一名官员，他是东郡的一位法曹。东郡是河南的一个地名，东郡的法曹，这法曹呢，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来说呀，就是县法院的一位院长。这位在当官期间犯了死罪了，什么死罪呢？他当法曹判刑的时候，把他们知府的一个亲戚给判了死刑了。知府这亲戚判死刑之后呢，这知府在上面呢正在活动，活动期间呢就给他打招呼了，说你呀先别执行，等着我活动有了头绪，公文改判之后啊，你再把他放了，我呢对你一定是有重赏。这位翟让呢有点生性耿直，他知道知府这亲戚作恶多端，死啊死有余辜，所以没等他这活动下来，他呀把这位给处理了。这位敢处理了之后，这知府就知道了，表面上没报复他，事后就给他编了一个冤案，给他栽赃陷害，一下子把这位法曹给抓到监狱里边去了。翟让啊也判死刑了。翟让这一坐监，他自个儿感到冤枉啊，说我由于是执法严明，把你的这亲戚给判了死刑了，你就报复我，最后把我给判死刑了。他这个事情幸亏有一位狱卒知道，这位狱卒打抱不平，这狱卒偷着就把这翟让给放出去了，说您呐快走吧，大隋朝这官啊您也别当了，大隋朝是一片黑暗，眼看就完了，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翟让呢就这样由打东郡跑出来了，逃出来之后就来到河南的滑县瓦岗山。瓦岗山上边有个瓦岗寨，这个瓦岗寨这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占，是地富民丰，风调雨顺。翟让到在瓦岗寨里边之后没用多久，他在这举起义旗来了，自立为瓦岗寨的大寨主，人送外号小霸王。翟让从小也练过武术，胯下铁青马，手中善使一条丈八蛇矛枪，所以称为小霸王。他在这地方以自立为王啊，他跟四面八方哪还都不联系，他在这儿就是自个儿独立的这么一个地方，就在山顶上，平素很少下来，深居简出，因为他山上的收成足够他自给自足的了，他也不打扰别人，别人呢也不去侵犯他。隋朝的官员有的时候去攻过瓦岗山，但是他这山上边修筑的三道城墙据险自守，几次都没攻下来。附近的隋朝官员一看呢，他反正也不打扰我们，咱们也别找那别扭，干脆就那么地吧，糊里巴涂吧，他们也不攻山了。所以小霸王翟让在这山上待得比较安闲，因此也就不在单雄信那五路绿林英雄谱之内。徐茂公打听完了这些情况之后，就跟众位弟兄商议了，那么这个瓦岗山我们怎么样子能取下来呢？秦琼和单雄信众人一听说，这个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我们只得去攻取此山。徐茂公说不行，我们对他瓦岗山整个地形不了解，对他有多少人马不详细，我们贸然攻山不见得能取胜，人家是这里老户了，对山山岭岭沟沟叉叉全都知道，在哪个地方设下一部分埋伏都够我们受的。再者说了，我们想要占据这瓦岗山，没占据瓦岗山之前，我们先跟人家打起来，这玩意儿刀伤药无论多好，可不如不拉口，有了这个裂痕就不好再愈合了。单雄信说，依你之见您看应当怎么办呢？徐茂公说，这个事儿啊得跟他先谈，咱们得到山上去一个人，见着这小霸王翟让，跟他面谈，说明我们山东义军的来意，争取跟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灭大隋，同图大业。

0: 想，这个小霸王翟让既然是出自东郡一名法曹，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浑人。我们要小以大义，明以大理，说不定他就能和我们合在一起。单雄信说：“三哥，您在这儿说呀，我听着怎么都行。倒在瓦岗山上，行不行，那得由人家小霸王翟让说了算。”徐茂公说：“是啊，这就看怎么跟他谈判了。在谈判当中，要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只是谁能上山跟小霸王翟让去谈呢？”他往周围那么一瞧，程咬金在旁边一看：“你又学么谁呢？打算让我去呀？我可不去。”程咬金心想：这两天徐老道对我是格外的重看，打金梯关的时候就说我大智大勇啊，老架拢我，这回谈判这边可不行，我不去。程咬金正低着脑袋呢，徐茂公还真就问上他了：“四弟，你说谁上冈山谈好呢？”“啊，哈哈，三哥，谁上冈山谈好啊？我看呐，咱们这些弟兄就有一个人去准行。谁呢？这个人得足智多谋，能说会道，随机应变，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啊。除了这个人，别人谁谈也谈不好，那就是你，除了你没有别人。”程咬金心想：我就把你推出去。徐茂公一听：“哈哈，四弟呀，我看出来了，你那心都快蹦出来了，你生怕我让你去。你放心，这回我不让你去，你不说，贫道我自己也要去，我上瓦岗山。”徐茂公真谈出自个儿要去，他这一说自个儿要去，程咬金一听：“哎，我说三哥，你真去呀？啊，你一讲话了，就得我去呀，我能说会道，我能随机应变呢。三哥，您去是您去，那您去的话是危险太大呀，您是个文人呐。他娘的，这个小霸王翟让，谁知道他那肚子里边装的是什么花花肠子？万一你要上去，他要跟你翻了脸，动起手来，你不净等着挨剁吗？在那儿。”“哈哈哈哈，四弟呀，你都把我舍出去了，我还怕什么呀？哎，我告诉你，三哥，说归说，闹归闹，你真要去的话，我跟着你去，我保着你，怎么样？”徐茂公说：“不用。我要带你去呀，我还真怕砸了锅。我不带你去，我就带两个人就行。那好，您带谁？第一，我带王伯党；第二，我带罗世信。”“哎，那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带这俩人，那就足够了。不过你可得多加小心，万无一失，就像你取金梯关一样。真要三哥此去瓦岗山，死在山上，你就想着给我写个灵牌供上，但是我不用酒，你给我供点干鲜果品就行了。”“哎呦，我说三哥，这话我说行，那你一说，我听着那玩意儿可就怪难受的了。哎，三哥，您可得多加小心，我们拉着队伍在山底下等着，咱们定个时间，过了时间您要不下来，我们就往山上冲。”“用不着这样，真要这样的话，反而要让小霸王翟让多心了。”徐茂公在这儿安排妥当之后，第二天他就开始行动。徐茂公呢，还是自己道爷这身打扮，头戴九梁道巾，身穿道袍，手中拿着一个短把的拂尘，带着傻小的罗世信，罗世信扛着大铁枪，王不挡一身素白袍，肋胯三尺剑，长兵器都没带。两个人骑着马，一个人步下行，直接够奔瓦岗山。来到瓦岗山下，下了马之后，他们牵着马顺山道往山上走。正走着走到半山腰呢，就听见那个大树的树帽子上面有人喊：“等等，干什么？”腾腾腾腾腾，有打树上边跳下十来个来。 手中各置短刀。站在这儿，你们这干什么呀？哦，无量佛善哉善哉，几位，请问你们可是瓦岗山上小霸王翟让手下的人吗？啊，正是。你们这干什么呢？贫道乃是山东义军临时的首领，姓徐名纪，字茂公。我们远路而来，人马扎在山下，今日特来拜山，要求见小霸王翟让，有要事和他相商，烦您通禀一声。啊，好，既然这样的话，你们等一等。好，徐茂公站这儿等着，就看有两个人上山去禀报，禀报完了之后由打上面又下来。我们这就说了，把你们三位请上去。好，如此说来你们头前带路。等会儿，戴个眼罩。说着话用黑布把三位眼都给蒙上了。傻小子罗世信扛大铁肩杆，哎，我说这怎么着，怎么走的？少废话，想进山就得蒙上点，蒙上眼睛往上走，走了也不知有多半天，最后把这眼罩一摘，已经进了瓦岗山的寨墙了。感情这上边这瓦岗寨里边是一大片平川之地呀、啊！哎呦，这里边是别有洞天，做买的做卖的也挺热闹。徐茂公、罗世信和王八党三个人跟着这几名楼兵，直接来到瓦岗山的聚义大厅之前。到聚义大厅的门外，等等，我们往里边传禀一声。往里边去不多时，这人又出来了。三位，我们大寨主说了，请。好，无量佛善哉。徐茂公迈步往里就走，当他一走进这聚义厅的时候，他看这聚义厅两侧站满了彪形大汉，个子是横刀端枪，怒目而视。尤其是一进这聚义厅厅口，20名长枪手枪尖对枪尖，在那组成了一道枪胡同。这枪尖和枪尖当间也就这么宽的距离，等着你往里走。徐茂公一瞧明白，这是绿林英雄的见面礼，必须要走这道，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有胆略。徐茂公还没等想着往里走呢，罗世信在旁边过来，三哥你懂啊，我从今儿走，我给他走，你看我过去他们就知道了。世信你要多加小心。没事。嘿嘿，这傻罗也有这特点，不管什么时候老笑呵的，这阵儿娘嫂都找着了，心里也高兴啊，又唱上了。他唱着一伸手，先把第一对的枪，把这枪头抓住了。他抓着枪头一使劲，从枪挡后边这枪就给掰弯了，两边拿枪的给绑着劲。哟，这一溜20位，这枪全成炉钩子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8: FM 91.7。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

0: 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捉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3: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4: 开卷有声，
16: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

0: 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53集，废黜之心。郭元振对李旦此举不以为然，他明白契丹与西之所以敢犯幽州，源于朝廷这些年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突厥与吐蕃的侵扰上，东北部的防卫力量相对较弱，以至于被他们钻了空子。其实归根到底，这些部落敢于前来袭扰的原因还在于朝廷这些年内乱不已，吏治败坏，以至于武备力量受到影响。贞观于永徽年间以契丹族为例，其看到唐朝强盛，遂主动来附，首领还被赐姓为李。他们看到唐朝此时的势力渐弱，想趁乱捞一把。郭元振想到这里，出班奏道：
5: 陛下，臣长兵部调度不力，致有幽州之败，此为臣之罪矣。臣以为幽州那里现由宋景主持，其平城坚守，再逐渐整兵，不出半年，契丹与西不敢再来侵扰。臣想再挥兵北指，收复辽河流域，则他们不敢再动弹，如此可永绝后患。

0: 忽惊巡边，因为是自己的圣意，郭元振又不敢明着反对，方才有了这等言语。他略微沉默了一下，然后面向萧志忠问道：
1: 萧公啊，你以为呢？
0: 萧志忠听完了李旦的告命，心中早已欣喜万分。他知道李旦这样做显然有了废黜吕隆基的心思，看来公主这一段忙于宫中往返还是卓有成效的。李旦现在既然问话，自己当然应该旗帜鲜明地表达观点，遂出班奏道：
2: 陛下，臣妾以为皇帝御驾巡边其实有着极大的威慑作用，胜过数万雄兵，臣不敢苟同郭尚书的主张，别人已然来抢杀掠夺，我们若好整以暇耽搁时，别人定会笑我们一味软弱的呀。
0: 吕隆基发现萧志忠近来有很大的变化，此人以前深谙官场之道，尤其朝会时的言语圆滑无比，他心中就是决意反对某事，言语间也绝不咄咄逼人。今日他当堂反对郭元振，明显迥异以往，看来他秉承姑姑的意志，今后再也不遮遮掩掩了。李隆基忆起高力士此前的话，高力士在太极殿内也安插了自己的眼线，他得来的消息说太平公主数番入宫，与李旦谈话的主体就是李隆基。眼线还提到太平公主数度提起张伟五更入宫之事，如此看来，父亲这次决意让自己巡边应该与此事大有干系。李旦又转向郭元振道：
1: 就这样吧，你做三郎好好记忆一下行程路线，朕让你们来年二月前启程，时辰很宽裕啊，你们可细细抽定。
0: 李旦此话很明白，李隆基巡边一事不容更改，那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李隆基感到了事态紧急，若自己果然出外巡边一年半载，京城中的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自己的皇帝之位许是昼夜之间就会化为乌有。朝中仅有一个郭元振能帮自己说话，然用处不大，自己已经当堂表态乐意巡边，若再到父亲那里表明自己其实不愿出京，恐怕会更添父亲的反感。怎么办呢？李隆基当时就打定主意，目前能挽回父亲心意的唯有大哥李承器一人。李隆基现在当了皇帝，固然是有名无实，然诸种排长一位那是一点都不少的，他未当太子与皇帝之前，大可独乘马儿驰奔哥哥府中，现在若想出宫定然动静不小，所以他若想与大哥叙话，唯有在宫中最为合适。如此到了第三日，李隆基密嘱高力士，让他在朝会散后悄悄拦下李承器，然后带入侧殿的一个静室内叙话。李承器入室后，高力士屏退其他宫人，自己立在门外，不许他人靠前。李承器那日听闻父亲让李隆基巡边的告命之后，心中也是震惊无比，他当堂没有说话，朝会散后求见父亲，如此两人有了一番对话。李承器直接说道：
3: 父皇，三弟他刚刚当了皇帝，眼下千头万绪，正是应该梳理的时候，这个时候让他去巡边且去一年半载的，时辰太长，儿臣以为现在出京有些不妥。
0: 李旦无法对儿子说知自己心中的隐秘所在，因叹道：
1: 唉，我已退位，早就不想让小事儿缠身，然边关也需震慑，如此两者相较，三郎还是到边关走一趟最好啊。

0: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这段时间缠斗不已，李承器不愿多事，自然不知其内详细，然对他们争斗之事也有所耳闻，遂问道：
1: 父皇，让三弟去巡边，不会是姑姑的主意吧？
2: 不是。
1: 啊，如此就好。刚才朝会后，郭元振悄悄找到我，说父皇此举其实是有了废黜三弟之意，还说这多半是姑姑的意思。父皇，三弟现为太子，再为皇帝，儿子们皆心悦辅之，父皇千万不可有废黜之心呢。
0: 李旦对李承器还是相当看重的，李承器孝悌为先，极合李旦心意，李旦还是能听其言语的。他闻言道：
2: 这个郭元振怎么如此多事儿啊？又怎么与你姑姑扯在一起了？我知道这个皇帝你死活不当，其他庶子中唯有三郎最合适，我怎么会有废黜之意呢？
0: 李旦说出此话，让李承器大为心安。李承器入室后，先把这番话告诉了李隆基。李隆基听完长叹一声，然后道：
3: 唉，大哥呀，只怕父皇没有全明心事啊。
1: 哦，此话怎讲？
3: 郭元振说得不错，恐怕父皇果真有了罢黜之意了，且此事与姑姑大有干系。我今日请大哥前来，就是想把其中的事情向大哥说个明白。
1: 好啊，愿闻其详。啊，对了，三弟，我知姑姑待你最亲，缘何现在就生分了？我仅封闻姑姑与你不和，其中详细不甚明了。
0: 第154集，兄弟叙话。李隆基道：
3: 今日我就从头与大哥说起。那时为事当权，姑姑让我设法联络军中人士，意图保全自己，我依计而行。后来事发紧急，崔日用告密说为事马上要动手，我未禀报姑姑及父皇就起事。事情虽然成功，然姑姑从此多有恼我，多次在父皇那里说起我的不是啊。
1: 这就是姑姑的不是了。当初局势极端险恶，多一人预知，就多了一层危险。我认为你做得对。
3: 啊，多谢大哥替余弟着想。自那开始，姑姑就对我百般刁难。大哥坚持此位，父皇有意让我领职。姑姑先是在父皇那里阻挠，继而又散布谣言，说非嫡长子不立。唉，
1: 这个过程我知道。当时我就十分纳闷，姑姑为何对你如此排斥呢？
3: 至于后来我能够监国及继位，这其中也有姑姑的功劳。我后来查验清楚了，那个司天台的严善司收了姑姑许多财物，于是以姑姑之计乱言天下。他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实则是暗指我图谋不轨，意欲领兵逼宫。姑姑这样说，无非是想借父皇之手废我太子之位。后来又说太子移居东宫，合作天子，分明是说我要么当皇帝，要么被废黜。唉，姑姑千算万算，什么都算到了，就是没算到父皇是一个淡泊散淡之人，结果倒是为自己帮了倒忙。
0: 李承器对此事略知一二，遂点头不语。李隆基接着说道：
3: 至于此次巡边之事，应该是与刘幽求之案有关。
1: 刘幽求与张伟以为刘人，则此案已结，怎么又把此案翻出来了？
3: 唉，姑姑三番五次入宫对父皇演讲，刘幽求与张伟不过是替罪羊，主谋者是我。我想姑姑到父皇面前定会添油加醋， 收我为主谋，圈禁他非为最终目的，还要意图加害父皇。
1: 唉，谁让你处嫌疑之地呢？刘幽求和张伟皆是你卓拔而来，张伟又为公门郎，确实能与你扯上干系。如此说的话，父皇果然信了姑姑言语，如此就有了寻边之说。
3: 这是我的猜测，应该是这样。大哥，这个皇帝还是由你来做吧。隆基如今心力交瘁，实在是无法可施，还望大哥成全隆基。
0: 李隆基说完，眼中不觉流出泪来。李承器手扶李隆基肩膀，劝道：
1: 三弟，不要伤心，我早就想清楚了，这个皇帝嘛，只有你来做。我和父皇皆为一样的淡泊心情，那是不适合当皇帝的。
3: 大哥怎得如此说？我当皇帝合适？是啊，我从当太子直到今日，日日煎熬无比，如同在火炉上烤着的感觉啊。
0: 李承器点头赞同，他深明弟弟这一段的日子，正所谓如临深渊，战战兢兢是也。看到李隆基如此伤心，心间油然生出怜悯之感，劝道：
1: 三弟啊，请止泪，有多大的事儿啊？嗯，不过寻边而已嘛。再说了，寻边与否，不过父皇的一句话，我们兄弟共同去请父皇，他或许能罢此意的。
0: 李隆基今日请大哥入室叙话，其实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抹了一把眼泪说道：
3: 大哥此言，小弟心怀感激。其实父皇说的对啊，我们久在京中，确实需要历练军中之事，到边关踏勘更有益处。然则若是姑姑的主意，那么现在去巡边就不合时宜了。
1: 哎呀，姑姑怎么能够这样呢？她得父皇关爱，其位尊重，时宜又厚，为何偏爱朝中之事呢？我知道外面风言风语，说你虽为皇帝，然无法夺姑姑之事。姑姑这样，其心何在呢？
3: 大哥呀，姑姑是想以则天皇后故事逐步掌控朝政。她之所以处心积虑想废掉我，就是以为我不会如她的愿，成为其为所欲为的障碍。大哥可知前段时间协风官闹事之事吗？
1: 当然知道，废除协风官，因之又被搁置下来。
3: 父皇即位之后，鉴于时政混乱，颇想励精图治一番。那姚崇与宋璟皆为治世之能才，他们革除弊政，使纲纪修矩，一时之间有了贞观之风。然而如此好的局面，顷刻之间因协风官闹事而被废。大哥可知那三名出头闹事之人现在官居何职吗？
1: 我并不知。
3: 他们已官至四品。姑姑之所以愿意父皇继续掌控大权，就是想自己办事方便。这三人皆是由姑姑找父皇说相，然后受职的，然后受职。
1: 如此说，协风官的幕后主使为姑姑。然我也记得你当初也劝父皇不可废之啊。
3: 哼，那些替协风官办事之人大多灰飞烟灭，仅剩姑姑一人而已。我当初劝父皇不可废之，是觉得姚崇他们办事太急，可徐徐图之，却不是永远不废。
1: 哦，原来如此。
3: 大哥，隆基今日重提协风官之事，就是想告诉大哥，姑姑此人私心太重，若有人有事挡其利益，他皆会除之，不会顾及国家大义所在。我听说姑姑多次到父皇面前鼓舌，说姚崇等一帮相王府属不恋旧主，反在我这新太子面前献殷勤，源于他们想图后路。 大哥，姑姑这么说，不是存心挑唆我与父皇的父子之情吗？你也知道，我与姚崇他们素无来往，然也有共同之处，就是遥想太宗皇帝、高宗皇帝之英烈，把国家事情办好，不能让国家再乱下去了。结果你也看到了，李改弊政之事中途而废，一帮无德之人窃取朝中重位，姚崇与宋庆一帮人被赶出京城，这就是姑姑的手段。
0: 这番话对李承器有相当的震撼之力。李旦一生皆在小心避祸，则天皇后主政之时，李旦父子被圈禁的时候为多，在漫长的日子里，读书习字以及音律之事成为他们父子打发时日的主要内容，使他们父子在这些方面有了较深的造诣，又养成了淡泊从容的性子。当然，龙生九子，李隆基虽有从容淡定的性子，其心思又与兄弟们迥异。李旦偏爱训诂之学，理解儒家经典自然比常人要高，由此成为儿子们的良师。李承器兄弟如此潜移默化，渐渐秉持孔夫子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心中就多了正义之感。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呀，多多又来了。
6: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7: 哦，
6: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7: 老品牌，
6: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7: 对，
6: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7: 哎，
6: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7: 对，
6: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7: 里边是啥
6: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7: 科技鱼很猴
6: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7: 都打消顾虑了。
6: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7: 纯鱼在里
6: 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7: 这
6: 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7: 对对对。
6: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7: 对，
6: 你说
7: 五香味好。
6: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7: 对。
6: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7: 你
6: 在里边
7: 放点
6: 吧。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7: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6: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是不是？
7: 对对对。
6: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7: 哦、没有防腐剂。
6: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7: 啊、
6: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7: 嗯，
6: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7: 嗯、
6: 老人呐、啊、都能吃，
7: 这太放心了。
6: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7: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6: 那确实是、
7: 啊、
6: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7: 哦、
6: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7: 嗯、
6: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7: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6: 啊、
7: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6: 是不是、
7: 嗯、
6: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7: 嗯、
6: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7: 更是合适。
6: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7: 嗯、
6: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7: 对。
6: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7: 30罐，
6: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7: 嗯，
6: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7: 你没说错，
6: 我没有说错，
7: 199带来的是30罐。
6: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7: 咱这还没豆的，
6: 咱这还没有的、
7: 啊、
6: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7: 嗯嗯、
6: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7: 嗯、
6: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6块钱吃带鱼，
6: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7: 哎、
6: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7: 啊、
6: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7: 嗯嗯，
6: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7: 嗯、
6: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7: 嗯嗯嗯，
6: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7: 冷，
6: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7: 啊、
6: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7: 嗯，
6: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7: 啊，
6: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7: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6: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7: 嗯，
6: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7: 嗯、没有没有。
6: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7: 嗯啊、对对对。
6: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7: 嗯、
6: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7: 哎呦，
6: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7: 嗯，
6: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7: 嗯。
6: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7: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6: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9: 良心品牌、啊。
6: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9: 对对对。
6: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住机会。
7: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0: 第155集《大郎陈情》。李隆基今日第一次向哥哥叙说了自己对姑姑的认识，使李承器对李隆基更生同情之心。其中还有那么一份高尚的使命感。李承器闭目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重重说道：
1: 三弟啊，你的心思我知道了。这样吧，父皇那里你就不要多说话，就由我和二弟代为陈情。你说的不错，若任姑姑如此肆意妄为，对我家不好，也对父皇不利。这巡边之事现在确实不宜。
0: 李承器回府又思索了两日，认真琢磨找父亲陈情的切入点，甚至对一言一词都进行了演练，如此好整以暇，觉得胜算颇大。李旦明白儿子的来意，说道：
2: 大郎啊，我知道你终究会再来说三郎巡边的事儿，知道吗？我已等你数日了。
1: 儿子这些日子一直在想，父皇让三弟去巡边到底何意？儿子想了这几日，终于想明白了。父皇想历练三弟，所以先让监国再为皇帝，如今再让三弟巡边，此亦为历练之意。父皇利益深远，儿子们断不能及。
0: 李承器上来先把李旦恭维一番，看来人皆爱听好言，虽父子之间仍不能免俗。李承器如此说，实在想为此后的谈话营造一个好气氛。
2: 唉，你为长子，能体会为父这番苦心，我心甚慰啊。大郎啊，我两番为皇帝，人言为帝风光无限，我却以为高处不胜寒的，常人可以嬉笑怒骂无所顾忌，而皇帝却不能这样，需有容纳万物的胸怀，有时候还要承受极大的委屈。三郎与你相比锋芒稍见，如此更需历练。
0: 看来李承器的话引起了李旦的共鸣，李承器此时却将话锋一转，说道：
1: 可儿子又想，让三弟历练固然重要，然三弟刚刚继位不久，要历练非仅为边关之事，其在京中面临的事儿更多，儿子以为过个年半载再让三弟巡边，如此时机最为合适。
0: 李旦听明白了儿子话里的意思，他今日先来捧上自己一句，然后还是认为巡边不宜。李旦脸有不悦之色，说道：
2: 你那日来说此话，我已然回答过了，怎么还要旧话重提呀？
0: 李承器突然伏地叩首，说道：
1: 儿子非是愿提旧话，只是又想明白其中的事儿，就想来向父皇禀报，若其中触误了父皇，还望父皇恕罪。
2: 起来说话，你说吧，就是有过头的地方，我不怪罪你。
0: 李承器依言起身，躬身禀道：
1: 父皇，若三郎巡边，那么朝中的大小事儿皆由父皇处理。
2: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届时三郎巡边，你们兄弟就要多做一些活了。
1: 儿子听说，如今朝中重臣除了一个郭元振之外，其他人皆由姑姑安插。这些人参加过朝会之后，首要之事就是入姑姑府中问安，然后再回各衙署办公。
2: 是吗？还有这等事儿？

0: 还是第一次听说。
1: 父皇若是不信，明日可派人到姑姑府前蹲守，这些人届时是否前来，一看便知。父皇，儿子即是想说，如今姑姑在父皇面前所请大多被准，朝中又有一帮嫡系之人为重臣，若三弟出外巡边，岂是父皇不用儿子们，可借姑姑之意，处理好朝中之事？
2: 李承器此话明显是用激将法了。李旦当然明白儿子的意思，说道：“
0: 哎，你们都是用如此眼光来看待你们的姑姑吗？我和她毕竟为亲兄妹呀，你们怎么把她看成外人一般呢？”
1: 姑姑当然是外人，天下是我李家的天下，姑姑若论私情，当为至亲。然，她染指我李家天下，那就不该了。儿子说句不孝之话，其实自则天皇后之后，多为女主天下，此为祸乱之冤怂。三弟诛灭为氏之后，正是正本清源的时候，然姑姑又来横加插手，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父皇，您难道没有察觉吗？
0: 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些无稽之谈？这些话是三郎教你的吗？啊，你不要说了，则天皇后是你的祖母，你出此不逊之言极为不孝。
2: 李旦非常纳闷，此子平时甚为谦和，从不说过火之言，今日却大反常态，令人奇怪。李承器没有惧怕之色，说道：
1: 父皇息怒，儿子今日想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事后儿臣任从父皇责罚。则天皇后是儿子的嫡亲祖母，然她的不当之处，难道后人不能评说吗？则天皇后位之权柄，不惜罗织宗室罪名大加屠戮，儿子的三个伯父，两个莫名其妙被废身死，还有一个被贬外地。就是父皇那时，整日里也在惴惴不安。则天皇后为何不顾亲情这样做？儿子现在想来，都是权力惹的祸。儿子那时伴在父皇身边，心中滋味也实在难受。
2: 李旦听到此处，心中一软，顿时想起那些被圈禁的日子，李承器为长子伴在身边，深明父亲的心情，时常谈谈说说，以宽慰父亲之心，令李旦倍感温暖。李旦想到此节，心中温情再生，喃喃说道：
0: 啊，你那时很好。
2: 李承器又使出柔情的招数，看来效果甚佳，李旦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其实李旦与李承器皆为同路之人，他们皆重情重义，颇为感性，如此之人作为家庭角色最为适宜，然在冷酷的官场里极不适应。李承器时刻观察着父亲的神色，知道继续说下去不妨。
1: 想起那日来俊臣带着刑具入宫的场面，儿子至今犹心有余悸。现在事已清楚，那时吴承嗣为争父皇的皇嗣之位，所以指使来俊臣入宫来罗织罪名，若不是月宫安金藏剖腹明旨，使则天皇后生出了恻隐之心，我们一家的前途实在未卜。
0: 是啊，安金藏真义士也，天降此人来佑我家。
2: 李旦当了皇帝之后，对安金藏大加褒奖，并擢其为右武卫中郎将，即李隆基即位之后，又专门下至褒美，并奏请为右骁卫将军，还令史官录其事迹。安金藏以月宫之身重义忘身，不惜以死替李旦辩冤，由此博来一世美名和富贵。由此来看，凡是以功利之心考虑，往往难得大

0: 力且所失甚多，如安金藏这样没有功利之心而所得甚多，是为人世间的大道至理。第156集，亲疏有别。李承器接着道：
1: 后来则天皇后没有让武氏继承大统，将天下复归李唐，说来还是源于狄公的一席话，此事天下皆知，儿子不再附属。
0: 则天皇后革唐命，自立为大周皇帝，马上面临着皇位是传子还是传侄的问题。武承嗣与武三思当然想当太子，数次派人对女皇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他们认为女皇姓武，那么继任者也应该姓武，这是比较过硬的理由。女皇也一直犹豫不决。事实狄仁杰被召为内史，即为宰相职，女皇对狄仁杰甚是尊重，甚至呼其为国老。他在立储之事上有疑虑，当然要询问狄仁杰。狄仁杰没有讲大道理，仅从情感上来打动女皇，告诫他说，孤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享太庙，成绩无穷，立侄则未闻为天子而复孤于庙者也。狄仁杰说的话非常平实，若侄子当了皇帝，人家今后供奉的是自己的祖先，有自己父母的牌位，注定不会有姑母的牌位，所以女皇也就不要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如此平实的话反而最有力量，女皇最终决定将天下复归李唐。李旦叹道：
2: 是啊，将天下复归李唐，就在母后的一念之间，狄公此言可谓立了大功啊。
0: 后来李显当了皇帝，此时狄仁杰已逝，李显感谢其复立之功，将其追封为司空，即李旦即位，又将狄仁杰追封为梁国公，让狄仁杰在地下享尽了哀荣。李承器话锋一转问道：
1: 儿子想问父皇，兄妹与父子皆为人间至亲，然在国家大统成绩上孰亲？
2: 你又在胡说，你姑姑一直忠心帮我吗？根本没有继承大统的心思。
1: 对呀，姑姑她若没有承继大统的心思，就不该在朝中培植嫡信之人，她就不该三番五次的诋毁三弟，她未忘继尊，其十亿过万户已于长治，好好在府当一名副公主即可，为何还要如此不安分呢？
0: 李旦此时觉得儿子说的话虽有些刺耳，然也有理，遂默然不应。李承器看来事先准备妥了言语，拼着李旦责罚也要把话说完。
1: 父皇，三弟虽性格异于我等兄弟，然他孝顺父皇，亲爱兄弟，前有大功，今后治理国家也有办法，我等兄弟万不能及，儿臣其父皇亲之爱之，万不可有废黜之心呐。
0: 他言罢流泪不止，又伏地叩首不已。李旦闭目摇头，颓然说道：
2: 罢了，你退出去吧，让我好好想一想。
0: 李承器的话又让李旦犯了难，一边是嫡亲的妹妹，一边是几个朝夕相处的儿子，确实让他难以取舍。李承器觉得话已说尽，遂脸挂眼泪退出了殿外。终李承器一生如此犀利的谈话为此一次，打动了李旦的心弦，极大地挽救了李隆基的颓势。太平公主运筹帷幄，根本想不到不起眼的李承器在关键时刻竟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太平公主确实对李承器不以为然， 他力图拿掉李隆基，想的

0: 就是让李承器继位，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父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以图自己的大事。其实太平公主这样想大错特错，人之智识虽有短长之分，然常人只要不是白痴，终归有自己的利益和思虑，不会任人摆布。假若李承器处于李隆基的位置，他断不会沦为姑姑的附庸。李承器的一番话彻底打消了李旦对李隆基的憎恶之心，情感的重心又渐渐倾向于李隆基。李隆基这日带着郭元振入太极殿，禀告出行人员及诸事已备好，募兵业已开始，意欲11月上旬出京，他们第一站将直奔幽州。李旦听完沉默良久，淡淡说道：
1: 我让你们明年2月前出行，马上就进年关了，你们急什么呀？啊，待过完年再说吧。
0: 李隆基闻言心中窃喜，父亲不急着催自己出京，自己也就乐得糊涂了。李旦如此犹豫，不觉秋去冬来，很快就到了年关。太平公主见李隆基即将出京巡边，欣喜自己终于大功告成，也没有什么后续新动作。朝中双方息兵相处平安，于是有了相对平静的数月日子。中国人最重过年，过年之时朝廷照例放假，并在元日举行大典以庆贺新年，民间立竿悬幡，张灯结彩，人们皆身着新衣，见面后共贺新年，然后饮酒推盏，极尽欢乐。太平公主眼见着李隆基被自己打败，心中也就有了一些宽容。过年之时见到李隆基不再冷面相对，变得言笑晏晏起来，努力展示自己作为长辈的慈爱之情。然而到了正月下旬之后，他看到哥哥依旧没有让李隆基出京的意思，又到哥哥面前数次打探，皆被哥哥笑语岔开话头，使他终究不能得知李隆基巡边的日期。太平公主由此变得有些着急，渐渐地对哥哥有了怨怼之情。群臣这日参加完李隆基主持的早朝后逐渐散去，崔实与萧志忠等10余人照例入公主府问安。太平公主今日心情很不好，与众人说了几句话即令他们退去，单留下萧
2: 萧公。我总想皇兄的行为有些蹊跷，他领三郎出外巡边，然是萧公，我总想皇兄的行为有些蹊跷，他领三郎出外巡边，然数月来无声无息，马上就进入2月了，已经到了他规定的最后时限，他还是按兵不动，到底意欲何为呢？
3: 是啊，属下过年之时就想着这个事儿，然终无头绪。按说太上皇诰命已发，募兵业已结束，则圣上巡边为必行之事，太上皇又不催着圣上，看来其中还是大有文章啊。
2: 小公，你说皇兄会不会不让三郎巡边了呢？
3: 下官以为有这个可能。
0: 太平公主起身绕室，看来心情更坏。萧志忠当然明白公主的心思在何处，不敢说话，唯注目公主的动静。太平公主停下脚步，决然道：
2: 不行，我还是要找皇兄说这个事儿。哎，皇兄犹豫不决，真是让人着急。
3: 公主啊，太上皇之所以犹豫不决，估计有人在其耳边说了要紧的话。下官一直在想，公主不喜圣上，然圣上步步为营，至今毫发未伤，今后已变换一些法儿了。
2: 萧公所言有理，我这些天一直在想，此前对付三郎的法儿始于简单，动静颇大，

0: 收效甚微。小公，你认为当用何法？
1: 下官以为，公主与圣上在太上皇面前可谓不分轩轾，掌控朝臣一节，公主处于优势，然掌控军中力量一节，公主则处于完全的劣势。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4: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4: 香酥鸭，
7: 留下人，
5: 蒜蓉菜心。
4: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吃吃吃，别停了。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4: 那打包吧。
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5: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12: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沈阳的听众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心脏病患者，10多年前做的2间半手术，当时换的瓣膜，这挺了10年了，今年不太好，挺明显的，这个瓣膜啊有点挺不住了，现在房颤和心衰特别厉害，去医院大夫说再等等。后来我问大夫，我说大夫你给我个准话，还能不能换了？大夫说我们这边不行了，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就去北京再看看。所以大林老师啊，您这是见多识广，您看我这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能不能用舒和香的药啊？其实啊，就像这位患者的这情况，我遇到过很多。舒和香大概吃了能有几天，明显心脏疼痛就缓解点了，心脏跳的也能稳当点了，挺见效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推荐你用一用啊，这不现在还有免费试用活动吗？你也免费报个名，对吧，领一份你用一用。你像前段时间啊，河北有一个心脏病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我跟你说个好事儿，让你也跟着高兴高兴。 他说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有尿毒症，现在一个星期到医院做3次透析，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我的心脏。大夫说现在整个左右胸腔啊已经衰竭了，心脏回血根本回不来，手指头上就一点血色都没有。前段时间爱人给我买了2盒舒和香的药，吃了2-3天啊就感觉心脏憋闷能松快点了，喘气也能够舒服点了，我自己也感觉这个脸色呢比原来看着好看一点了，精神头是比之前强不少啊，而且睡觉睡得好了。所以我也跟你报报喜，其实你像舒和香这药给大家提供免费试用机会，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啊，想让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尤其是有这个心脑重病的，都能过得平平安安，对吧？讲话了，咱们得身体健康啊，得平平安安的。你像我作为大夫，我太知道健康对于我们病重的人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咱们当老人，你说盼啥呀？就是盼着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身体上没啥毛病，完事呢别给孩子添负担。孩子现在平时都挺忙的，而且都得上班挣钱养家呀，对不对？你让他不上班了不挣钱了啊，就赶紧身边伺候你，那不现实，是吧？那一家老小得活呀，对不对？不养家能行啊？啊，说成天就陪在你身边，完了照顾你，不现实啊，对不对？你说你这病病病殃殃的，在炕上在床上一躺，你说这谁心里他好受啊，是不是？你说你躺在床上躺在炕上哼哼呀呀的，那孩子瞅了他心里也不舒服啊，是不是？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啊，谁都愿意看到那乐呵的，对不？谁愿意看你一天总是呲牙咧嘴的呢，是不是？你说起也起不来，干啥也干不了，所以很多时候啊那儿女看了也糟心啊。你说爹妈这身体要好啊，一天有说有笑的，哎，轻手利脚的，你说这样的家庭是啥样的呢？你说成天光在炕上躺着，就喝口水都得别人给你端过来啊，那脸色一看，哎呦，一点血色没有，一点精神状态都没有，你说这样的家庭是啥样的呢？哎呦，咱就将心比心呗，是不是？咱们做儿女的也都希望自己，希望家里的老人呐，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也都愿意看着老人一天乐乐呵呵的。就像我这一位大妹子跟我讲的啊，说大林老师啊，我也想乐乐呵呵的，可我这一天这心脏病给我疼的要死要活的，哎呀，你让我咋乐呵啊？就像那个小品似的，我保证不哭行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没办法，就怕给孩子心里添堵。那我身边就这样的事儿很多很多啊，我给大伙讲过没？我们家一老邻居说出来呀都寒心呐。大年三十几个孩子商量说，今儿啊给送那个临终托养的地上去吧。我不知道咱们辽宁啊黑龙江啊就这种地方多不多，也算是个养老院吧，但送来的呢都是一些病特别特别重的病人啊，就家里待不了了就给送这地方来了。一般多了是半年，少的都用不了几个月，有的几个星期这人就没了。

啊，你看这人送来的时候啊，可能还能说话啊，等你再来的时候，这人估计就完了。这人送来几乎没有说我怎么送来的，我怎么回去的，没有。那最后不是病死了，就是郁郁而终了。啊，几个孩子就跟老人商量，说你看，我们现在。

合计，今天呢就给你送到养老院去，这样呢我们谁想你了我们就过去看看。这几个儿女跟老人商量，其实这哪是商量啊，对不对？这不就是通知老人一声吗？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就给这老人呢给送过去。这老人半天没说话，你看他是有病，但是他不糊涂啊，他心里明白呀、啊。讲话了，你这哪是跟我商量啊，你这不就是通知我一声吗？完几个儿女啊就给老人收拾衣服收拾行李，你等都收拾好了啊，准备搀扶老人下楼的时候，这老人说，你让我再看看墙上照片。照片啊是自己年轻时候照的，那个时候老伴还在呢啊，那时候啊那孩子们还小呢，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一天马上过年了，这大年三十啊，没想到孩子们来了，不是说过年的，也不是说接谁家去过年的，而是商量好了送到这个临终养老院去。哎呦，这老人落泪呀、啊、下楼的时候正好是跟我走个对联，我就问他，我说这老梁上儿子家过年去啊？老人就啊了一声。我说孩子的孩子多好啊，得儿子姑娘记了。我现在回忆我当时那句话多讽刺啊，你说我说那话啊，就这老梁哎呦他心里得多难受。但这就是现实，也别说孩子孝与不孝啊，你现在都这样啊，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身体好，尤其这心脏你得让它棒棒的。你就记住，人只要心脏不出事，脑袋不出事，其他的就都是小事了啊，你啥病都可以不治，唯独心脑不能不治啊，这病它真是要命啊，一旦出事不是死就是残。说这病也怪啊，你心里就合计，可算熬过一年了，哎，可千万别出事啊，哎，你放心吧，你就越合计就越来事，越合计你这心脏越容易犯病，这才准呢。我记得有一年呢，立秋前后，我们医院送来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女同志，70来岁啊，老太太一直有冠心病，但一直没怎么犯，可能也是因为家庭琐事生点气儿啊，可能也是没睡好觉，这心绞痛就突发了啊，就坐着什么也没干啊，老太太心梗就犯病了。送到急诊先把那个心电监护给用上了，这老太太还能说话啊，还能跟老伴说话呢，也就是说话功夫啊，就这一会儿功夫呗，这老太太那个心电监护就报警了，就心衰了啊，出现剧烈的房颤，这老太太就昏迷过去了啊。我们这边呢又赶紧的带着护士进行抢救，一共抢救了三次啊，上了三次心脏除颤，那也没好使啊。那老头在旁边啊就一个劲儿的流眼泪啊，一个劲儿的落泪哭啊，就在那说呀，你得挺住啊，你挺住，你真走了你让我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呀，你让我今后我自己怎么活呀。你看不管老头在那说啥，到最后这人还是没了啊，就这么突然。心脑病就是这样的啊，心脏病也好，冠心病也好，心脏的瓣膜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就是这么突然，就像那个气球似的，你看他没事的时候没事啊，你一碰他说爆炸，一下子就啥都没了，砰一声啥都没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防护好啊，我讲话了别出事儿。所以我再重申一遍，咱们这个舒和香是专业治心脏病的药。

专业治脑血管病的药，你让他治疗胳膊腿疼他治不了，你让他降血糖治疗糖尿病他也治不了。你看我曾经啊有那么一个患者，他是这个脑血管先天畸形造成的突发脑溢血，他这个年龄不大啊，就是当时50多岁，没出现问题之前呢他总是有头疼，头的一侧呀、疼痛，有的时候呢也是两边都跟着疼啊，带的脑袋都发胀，但是呢他没有高血压病，所以呢也就没太当回事啊，以为自己是不是紧张啦、累着啦、焦虑啦、没休息好啊，哎，他就这么认为的。结果有一天就突发脑溢血了，那虽然说出现那个位置不在脑干，那也不行，那得手术啊，而且是开颅手术，你就再高明的大夫他也不行啊，手术肯定会碰到一些神经组织的，所以手术之后这人就半身不遂，是走路也走不了了，说话也费劲，完事口眼歪斜啊，说话呀就像那个面瘫似的，一边打的那个脸呢不太好使，而且他那个鼻子头是歪的，一侧那个眼睛啊总是那么眼皮耷拉着，这嘴一说话也是歪的。后来呢自己在家做那个康复训练，康复了大半年吧也没见啥效果，完他爱人就跟他说咱们光这么练也不行啊，咱们还是抽空上医院看看吧，对吧，找那个大夫，毕竟人家专业呀，再好好给你指导指导，兴许遇到个好大夫，对不对，咱这病啊还能有转机。就这么的来到医院了，我看完他这个诊断报告啊，包括一些片子以及出院之后现在拍的这些片子，我说我得跟你说实话啊，这个脑部损伤啊有啥办法没，一般大夫肯定告诉你打那个神经节干支，行不行，行，一针2000多，一次至少得2针，一个月至少得4次啊，你算算这得多少钱吧。我说你家也不是开矿的啊，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咱也没这条件，再说了那神经节干支也不见得说100%就能帮助你把这疾病啊控制住。我说这么的吧，我给你开2盒药啊，绝对没有这节干支贵啊，你回去啊你吃你看看这效果。我就把舒和香这药给他开了，因为他来的时候是坐轮椅来的啊，他爱人呢推着那个轮椅，半拉身的不好使，你指望他走来费劲了啊，说话呢也是勉勉强强。结果舒和香这药吃了不到半年，你猜怎么着，他能站起来了啊，能自己迈开步了，虽然说走的不好啊，但最起码自己能站起来了，能往前走，能迈开步了，那个脸呢口眼歪斜呀也见好啊，最起码说他那一侧的那个眼皮呀能抬起来了，但是呢并不是说像人家那眼睛一瞪瞪溜圆，并不是那样的，而且这鼻子呢也正过来了啊，你看那鼻头他也不往一边歪了，这个说话的时候啊稍微呢慢一点啊，而且呢还是有点嘴歪，但是和刚来之前比那的确是好多了，讲话了，这也就是仗着年轻啊，50岁出头，另外一个就碰上这种专病专治的药了啊，所以说就这效果谁看着都说好啊，就半年的时间恢复得特别快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为啥舒和香能有这样的效果啊，因为舒和香这药啊它属于稳心、通心、救心三心联合治疗，你像心脏病啊，在临床上很多医生可能会选择溶栓通血管，这属于通心，就单独通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即使有效

它也是临时的啊。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首先考虑的第一步应该是稳心，就稳定住心脏啊，避免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你在通心救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强心针对于心衰，这样三心同治。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啊，就在这儿了，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啊，能通脑，能救脑，能安脑，这是其他的药物所没有的效果，所以它能够最大程度的治疗心脑疾病。所以说舒和香这味药好啊，好在哪儿了，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啊。什么叫通脑？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拴住了，所以得通脑。什么叫救脑？救这个脑血管，就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就是神经损伤别让它出现。你像帕金森呐、癫痫呐，这都属于脑神经损伤啊，包括脑神经脱皮，所以你得救着点，最后还得怎么的，安脑，就是让脑袋呀能够安稳住，就脑袋别急躁，咱讲话了别上头，对不对，哎，安静点，别出啥事。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对心脏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都非常好。那具体说有多好啊，这个呢我讲话了还得咱大家伙呀、啊、你自己用一用，你体验体验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包括那个偷停、心动过速的啊、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啊、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好不好，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这药啊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啊、胸闷、头晕，现代常用于治疗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因为它芳香走窜，它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的这种胸闷啊、胸痛啊、胸口发紧啊、憋气啊，你往它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气短的啊，总觉得上不来气儿的，包括那个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疼痛、憋闷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于大脑的好处呢，第一，它能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头沉、健忘，包括反应迟钝、肢体麻木，舒和香啊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第二呢，它可以改善脑供血不足，

0: 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痛、眩晕啊，天冷头痛啊，后脑勺发紧，包括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北方冷，对吧？北方的温度普遍比南方冷，尤其东北啊，就是因为冷，所以说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寒瘀阻脑络啊，树和香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对比普通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第二呢，走窜力强，起效迅速啊，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呼吸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是理气加活血双效。那很多人心血管问题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的气滞，气滞才生的血瘀。那树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标本兼顾的效果。所以咱们说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啊，我说让大伙试一试用一用，你不亏，对不对？你赶上了你就参与，讲话了，这东西好不好，千好万好，你自己用一用它好不好，你就心知肚明了。我讲话了，这是多大的机缘呢，对不对？那既然有这缘，你就试一试，是不是？你看看到底好不好用，到底好不好使，对吧？亲自用一用，感受感受，好好的体验体验。
1: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2: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1: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2: 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1: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2: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2: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2: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我们这两天很多观众啊，给我打来电话，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啊，这个心绞痛时常困扰我，身上没有劲儿啊，还有乏力啊。”我这听你节目啊已经3个多月了啊，树和香这药我想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吃啊。那还有的听众说啥呀：“大林老师啊，我心肌缺血特别严重啊，总像喘气费劲似的，总像有口气喘不上来似的啊，总得大喘气一口啊，你老给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点树和香这药呢？” 用了之后能管用不？另外还有听众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我现在打着胰岛素呢，啊，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啊，就是不知道这病该怎么治好了，啊，我心脏也不好，而且总心绞痛，肾也不好，眼睛视力也不好，这脚呢还是总凉总麻，啊，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治了，究竟是先治糖尿病还是先治心脏啊？还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着我都感觉，哎呀，不说了，我太遭罪了，我没希望活着，啊，心脏病吃啥药也吃不好，哎呀，这病太难治了，啊，真的很绝望。一晃，我给大伙连看病带唠嗑，这是不是得快小两年了？这大家伙信任我，啊，遇到了啥问题你来问我，啊，我感觉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从医也快50年了，我一直有一信仰，啊，就是做人咱踏踏实实的，心怀善念，待人真诚，问心无愧去做事，啊，这样就好。这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么对于生活呀，我总是持这么一个态度，就是有些事情啊，注定无法左右，就像病似的，你说你别来啊，他就不来了，是那样吗？不是吧。我现在啊跟那个年轻人讲，我说做事啊扛不住的时候啊就放下，别硬扛着啊，最终把这身体压垮了，没有了健康，那一切都没了啊。我说这话呀年轻人可能听不懂，那咱们都是过来人，这都明白。你就说风湿骨病，就现在年轻人得这病的的确是越来越少了。为啥少了？为啥？可能有人说年轻人是不是这个注重这个防寒保暖了？不是，活干的不一样了，对吧？活干的少了。你说咱们那一代人干的都是啥活？都是在什么环境下干活？对不对？你想一想，尤其北方天寒地冻的，你看现在年轻人都在办公室里干活，不是开空调就是有地暖，咱那时候有啥？对吧？那多少人跟我讲，刚生完孩子坐月子那都没坐啊，就月子都没坐下地干活了，没办法。你现在有这样的吗？对吧？哎呦，那都几个人伺候啊。那个年代一是咱们什么也不懂，你等懂了啊也老了，讲话这病也坐实了，二一个呢没那条件，真没那条件。所以有句话说得好，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身体好好的，你才会有幸福。你没有那个好身体了，也就啥都没有了，真的啥也没有了。就像有些人好生气似的啊，看着啥事啊都着急啊，看着啥事啊都不顺心啊，看着啥事呢都跟着操心啊。过去有句话叫什么，千年的黄土一白煮，什么是你的？什么也不是你的啊，只有你这个身体，你的健康它是一直伴随着你。所以有的时候跟老伴较劲，跟孩子较劲，跟邻居较劲啊，跟同事较劲啊，甚至跟一件事去较劲，你回过头你看看一点用没有啊，啥也解决不了。完了之后怎么的，还给自己惹一身气啊，给自己心脏都气坏了，给自己脑袋都气出脑血栓了，你说有啥用？生气的人你就记住啊，生气的人是世界上最傻的人，气坏了身体，完什么问题还解决不了。这人的一生啊，我跟你说，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衣食无忧啊，身体健康，这就比啥都强。你就成天三餐海味你能怎么的，对不对？只要咱们粗茶淡饭，穿暖了吃饱了，我觉得那就比啥都强，无忧无虑是最好的了。人这一辈你记住，那只有三天啊，只有三天， 回不去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说不准的明天。昨天、今天和明天，就这三天，你品一品，我说的对不？明天你能说得准吗？对吧？你想的挺好啊，下个月我跟老伴出去溜达溜达，结果呢，睡酒觉，再没醒过来，有没有这样的？太多了。有的讲话了，那都计划好了，下个月咋咋地，干啥干啥去，结果落病了。就有人说的，哎呦，我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呀，对吧？那不就是说不准的明天吗？所以人这一辈子啊，苦啊，你看你攥着拳头来，哭着来，等你老的时候更苦，等老的时候还有病痛呢，是不是？那叫苦上加苦。但这东西吧，怎么说呢？你愁没有用啊，天天上火没有用，就你满嘴起大泡，完了事你尿黄尿，那该不好的地方它还是不好，甚至讲话了，你这一愁一上火，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了呢。本身呢，自己心脏就不好，那脑动脉硬化，自己呢又糖尿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的，你这个时候你再上火，你这病它不就更不好治了吗？对不对？所以啊，有病呢咱们解决疾病，是不是？咱别着急上火。以往咱们是求医无门，医院也没个认识人，现在咱们看病有地方看，另外呢咱们也有好药，你说你愁啥呀？是不是？我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最起码如果你心脏病啊，你脑血管病啊，你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我还都能给你看了啊。就有些病我看不了，我这边呢也给你记录下来，我问我们医院其他人，包括其他医院我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这病也能给你看好了。以前呢我们是求医无门，现在呢我们这个病伍的有地方看了，最起码你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啊，手机打个电话就能挂号看病，而且还不收钱，你说多好啊。另外呢咱们现在呀有好药，你说你还怕啥呀？对不对？咱们有这舒和香这药，最起码你吃上这药啊，心脏别出啥毛病，脑袋别出啥毛病，就平平安安的，安安全全的啊。咱说了2026年啊，不管上半年怎么样啊，咱是磕磕绊绊呢还是一路顺风啊，咱现在是过来了，对不对？那咱们争取下半年呢再有个新的起色，是不是？好的呢让它越来越好啊，说不太顺的呢咱们呢也给它逆转逆转，对不对？争取咱是平安的，那多好啊，对吧？你像昨天有个患者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我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我现在我也蒙圈了啊，你说我先治哪一个好呢？我记得这个问题我说过，首先糖尿病啊，你得知道一件事，就目前这个糖尿病它分一型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两种。一型糖尿病啊就谁也没办法啊，为啥呢？因为它这病就是先天的胰岛素分泌不足，就必须得打胰岛素。其实咱们更多人是属于二型糖尿病啊，就尤其咱们上岁数的二型糖尿病。现在大家治疗糖尿病存在一误区，就是总是盯着血糖使劲啊，只要血糖平稳了他就高兴。但你发现没，很多人吃了几十年的降糖药，扎了几十年胰岛素，依然是一身并发症，依然是心脑血管出事啊，肾脏出事，下肢脚上出事，眼睛出事。我们总说糖尿病的并发症要命，但你发现没有说糖尿病要命的。那我问大伙一件事，如果你并发症不出事啊，糖尿病患者你说能不能活到八九十岁？有没有这可能？我告诉你，有，太有可能了。那因为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是死于血糖高的，知道吧？啊，说我糖尿病完了之后我血糖高，完我就去世了，没有。 你只要控制好血

0: 糖，不带说血糖高死亡的。说那糖尿病人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呢？啊，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80%是死于什么呢？糖尿病心脏病上面，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也就是说，在临床上，啊，就根本没有说这个人糖尿病眼病死了，啊，这人得了糖尿病足死了，啊，这人得了糖尿病皮肤瘙痒死了，没有，80%都是死在心脑上面的，20%死于在肾病上，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我们把用呢，你感受感受，好用不好用，你体验体验，对不对？真正对心脏病、对脑血管病有好处的，是不是？但是咱也说了，啊，我没有心脑病的，我就知道这药好，别人也说好，啊，必须我也得要点。我建议你就别凑这热闹了，啊，因为本身咱们说了，那一天就给500个人的，是不是？咱没有这病，咱就别占那名额。你不占那名额，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能明白吧？所以呢，咱们这个免费试用啊，为啥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很多人不理解啊，说那我也是你的那个老听友啊，我跟你的关系也老铁了啊，怎么就不给我啊？因为你没有心脑病，你把这名额让给了心脑病患者，你这也是积德行善了，你这也是做好事了。所以咱们已经报上名了，你看有的都已经用上了啊，这个效果也已经很明显了。有的呢可能也报上名了，但是呢还没有这个收到，你都别着急，这一两天啊肯定能让你感受到我们这舒和香的疗效，肯定会让你心脑啊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大伙儿都别着急，完有啥事呢咱们电话联系。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少年强，则国强。

0: 章：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1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13: 第二十二集，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的山野里，武胜关旁边隐藏着一个小火车站。天早就放亮了，炮弹车进站加水。蒋作斌突然站起，用力将车厢铁门打开。应济吃惊地站起来：“
14: 将军。”
13: 莲花也不觉站起，警觉地看着他们。蒋作斌说：“
14: 乔东家，我要下车。到了汉口前线，请禀告张大帅，蒋作斌已经为保卫大武汉尽力了。”
13: 应济说：“
14: 将军当初说要跟我们一起去汉口参加战斗的。”乔东家，我的主意变了，我要回北方。将军，眼下你在全中国名声大振，到处都贴着捉拿你的告示呢。
13: 蒋作斌心意已决，打断应济的话：“
14: 可是到了汉口前线，见到张大帅，我会觉得羞愧，我不能这样去见他。将军，别担心，乔东家，前天他们亲眼看见我上了南区的炮弹车，一定认为我去了汉口，不会想到我半道上又折回了北方。北京暴动没有成功，我不服，我要回去重整旗鼓，组织二次暴动。总之，将来革命成功，我不能让南方的同志当面对我说，事情都是他们做的，北方的同志一件大事也没有做成。”
13: 应济突然被感动，他们两人紧紧拥抱。然后蒋作斌又快步向莲花走去，拿出一封信交给他：“
14: 莲花同志，我刚刚写了一封信，回到汉口前线，你将它交给张振武同志。有过这几天的交往，我有权利也有义务向他说明，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怀疑乔应济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忠诚。”
13: 莲花接过信，点点头，用眼神向他说再见。在车厢门前，蒋作斌又对应济附耳低语：“
14: 乔东家，你万一有事进北京城，我告诉你一个联络地点，你可以自己或者派人去那里找我。”
13: 下面的声音就听不清了。应济点头。蒋作斌又拱手大声说：“
14: 乔东家，保重，各位后会有期。”
13: 他跳下车，众人也纷纷下车，大家一起目送他离开。一列货车正在驶进车站，车上的望石回头对望柏说：“
14: 哥，快看，是他们。”

0: 汪柏看见炮弹车旁月台上送蒋作斌离开的应济等人，兴奋地说：“
1: 天助威也！这样，我们就会在他们之前到达汉口。”
0: 火车没有停，就轰隆隆地驰过了小站，飞奔向前。入夜，炮弹车又在群山中奔驰起来。王宗宇和小栓睡熟了，应济站起，走向车厢另一端，莲花拔枪在手，目光炯炯地看着他。应济说：“
1: 我以革命的名义请求和你谈谈，行不行？”“
0: 什么事？”“
1: 现在没有别人，有些事情我需要知道。我们过去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那你一而再再而三要杀我，为什么？”
0: 莲花不说话。暗夜中，应济看不见他目光中的火焰。“
1: 或者是我们乔家和你……这不可能啊！啊，是我们乔家和你们家有过什么旧怨新仇吗？可看起来你身上一点生意人家的痕迹也没有啊，这我就真不明白了。要不就是你坚决认为我这个人不可能铁了心革命？”
0: 莲花突然不想谈下去了，打断他：“你说完了吗？”应济严肃地说：“
1: 我们之间要是有什么误会，还是赶在回汉口前说清楚为好，不然可能没时间了。我要马上回山西策动太原起义。”“
0: 你可以走了。”“
1: 为什么不想和我谈谈呢？”“
0: 我说你可以走了，走。”应济失望至极，转身离开，忽然下意识的又回头看莲花一眼。炮弹车正从一座车站驶过，站台上的灯光蓦然映亮了莲花眼中巨大的愤怒和满满的泪水。这一幕让应济格外心惊。这一夜，莲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眼里溢满了泪水。他不愿意回忆，但回忆却纷至沓来，连同那一只一直没有忘怀的那年七岁的他在临江渡口送别九岁的应济时唱的故乡情歌。“友情哥哥请放心，锣鼓一锤已定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从此日日想我郎，好比春蚕想嫩桑，春蚕想桑日子短，我想情歌日子长。”汉口城外的刘家庙火车站，炮弹车鸣笛进站，清军的炮阵地就设在站外。金勇大声叫道：“
2: 炮弹车到底等来了，快集合卸炮弹。”
0: 众清兵急忙跑过来集合。金勇朝身后官道上望一眼，吃了一惊，心想印昌大帅的旗号怎么他亲自来了，见一回大帅不容易，巴结的机会到了，于是急喊：“
2: 列队跟我去迎接大帅。”
0: 众清兵列队跟着他迎上前去。炮弹车尚未在车站上停稳，车厢门就被莲花拉开了一条缝。众人朝外面看去，小栓大叫：“
3: 东家快看，那两个是谁？”
0: 莲花惊道：“崔旺柏，是他们兄弟俩。”站前官道上起了一阵烟尘，清军大帅印昌纵马带重兵赶来，几名清兵压着被捆绑的旺柏旺石跟在马后紧跑。旺石边跑边生气地冲旺柏大叫：“
3: 大哥，这就是你说的好事啊！”
0: 旺柏也叫道：“
2: 你急啥呀？等逮到朝廷要饭，他们才知道我是谁呢。”
0: 金勇忽然从站内急急奔来，拦住印昌码头，匍匐见礼：“
2: 卑职金勇给大帅磕头。”
0: 印昌满面怒容。

0: 不下马，举起马鞭要抽他，恶声道：
1: 你是谁啊？敢拦本帅的马头？
0: 金勇急忙说：
2: 大帅息怒，卑职候补知县金勇暂时管带炮队，见大帅驾到，赶来迎接。
1: 原来你是炮队管带，快起来，马上带人包围炮弹车，车上有反贼，别让他们跑了。

0: 忘食大叫：“
1: 哥，要我们的人头呢！”
0: 忘柏的目光已经投向站内的炮弹车，大叫道：“
2: 住口！”
0: 清兵小校推搡着他们，跟着众清兵奔进车站。炮弹车上，莲花回头拉开另一侧车厢门，看应季、小栓、王宗宇，还不快走！小栓望见大批清兵赶来，惊叫道：“
1: 哎呦我的娘啊，快跑！”
0: 四个人迅速下车。莲花观察着四周，忽然枪口一指应季他们三人：“从现在起，听我的命令。要是有一个开小差的，我就开枪。”小栓说：“
1: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又来了。”
0: 应季对小栓和王宗宇说：“
2: 他是本地人，到熟，我们跟他走。”
0: 三人跟着莲花向车站外逃去。车站内，望柏被众清兵推上站台，朝远处望，立马大叫：“
2: 他们跑了，在那儿！快禀报大帅，追呀！”
0: 众清兵朝站外山野里望去，印昌纵马跃上站台，对清兵喝道：“
2: 快追！”
0: 车站内，清兵呐喊着追出车站。望柏目光又投向炮弹车，大声说：“
2: 大帅，快让人搬炮弹去试射，全被人做了手脚，打不响的。”
0: 印昌回头一眼瞅见金勇：“
3: 照他说的做，他要是谎报军情，立即砍头。”
0: 望柏大声说：“
2: 小人说错了，甘愿被砍头。”
0: 金勇急唤金宝：“
3: 大帅有令，抬炮弹去试射，快！”
0: 印昌说：“
3: 把他们两个也带过去，要是炮弹打得响，把他们绑炮口上，给我一并轰出去。”
0: 金勇大声应道：“
3: 这，带走。”
0: 众清兵推望柏兄弟走。望柏回头张望追击应季的清兵，还在叫着：“
2: 大帅，不要让反贼跑了，他真是瞧应季。”
0: 金宝照他嘴上就是一巴掌：“
2: 快走！”
0: 望柏的嘴唇流血，喊不出来，被众清兵推搡着走向炮弹车。出了车站，就是一片山野。莲花带着应季、小栓和王宗宇奔跑，前面出现一条大江挡住去路，清兵漫山遍野追杀，呐喊声一片：“
2: 抓反贼呀，别让他们跑啦！”
0: 小栓说：“
1: 哎呀，我可不会水，我要死了。”
0: 莲花四下寻觅，忽然瞥见荷花荡中藏着一条小船，奔过去，三下两下解开缆绳，直高站定，大声说：“上船！”应季一阵惊喜，急忙和小栓、王宗宇上船。莲花一高点在岸上，小船箭一般驶向江心。说时迟，那时快，众清兵一下涌过来，站在岸边朝已到中流的小船放枪。莲花一手持高，驾着小船驶向对岸，一手开枪还击。应季看着他展现出的不凡身手，越来越吃惊和佩服。莲花大叫：“
4: 看什么看，还不快开枪！”
0: 应季等三人醒过神来，拔枪趴在船边向清兵还击。小栓回头朝对岸望去，叫道：“
1: 不好，对岸也有人！”
0: 莲花回头，果见一队清兵从侧面江堤上赶来。应季急看莲花：“
2: 怎么办？”“
4: 顺着这条江下去，就能入汉江，冲出清军的包围。”
0: 他把小船重新撑向中流，顺激流而下。拥到河两岸的清兵越来越多，江心激流中的小船四周一时弹如雨下。小船中，应季等人趴在船舷下躲避子弹，莲花也伏下身子把舵，小船箭一般离去。这时，刘家庙火车站外清兵炮阵地上，几名清兵已经将炮弹装填完毕。金勇两手指堵上耳朵，喊道：“
2: 开炮！”
0: 一清兵手拿火绳点燃炮捻，众人眼看着炮捻丝丝燃尽，炮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0: 金勇大惊失色，要冲过去又不敢，大声喊：
1: 怎么搞的啊？怎么搞的？
0: 印昌纵马带众侍从返回，下马急问：
1: 怎么回事啊？
0: 金勇回道：
1: 禀大帅，是颗哑炮。
0: 印昌命令：
2: 再试一发。
0: 金勇应道：
1: 这
0: 马上对身边的清兵下令：
1: 大帅有令，再打一发。
0: 众炮兵小心翼翼地卸下哑弹，换了一发炮弹重新装填，转眼又做好了发射准备。金勇回头看印昌，印昌喊：
1: 开炮。
0: 炮捻丝丝燃尽，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炮弹在炮管里炸膛，没有打出去，几名清兵反倒被炸飞起来。金勇扑通一声趴下去，半晌才想起来，又猛地上前将印昌扑倒。印昌一把将他推开，爬起来怒道：
1: 把所有炮弹拆开，里头的东西倒出来，看都装了些什么。
0: 被清兵压在一旁的望柏哈哈大笑：
1: 大帅不要倒了，有火药也没多少，都是沙子，所有炮弹都打不出去。
0: 印昌看他一眼，更加愤怒了，对金勇说：
1: 快点。
0: 金勇即对众清兵下令，众人拆开炮弹，从里面将一桶桶沙子倒出来。金勇傻了一样看着印昌：
1: 大帅，真的全是沙子？
0: 印昌猛回头怒看望柏一眼，对清兵小校命令：
2: 把这个人带上回大营。
0: 小校答应一声，转身对望柏喝道：
2: 走。
0: 印昌刚要上马，金勇想到什么叫道：
1: 大帅留步。
0: 一边就急急从身上掏出一个早已写好的橙子，跪下双手高举过顶。印昌正在气头上，大声问：
2: 这是什么？
0: 金勇现出一副可怜相：
1: 卑职金勇一直在军前效力，看在跟随大帅出生入死的份上，请大帅奏报皇上和太后，战后给卑职一个四等小县。
0: 印昌一把夺过橙子，三下两下撕碎，一脚踢翻金勇，骂道：
2: 眼下什么时候了？大清就要完了，你还想着做官？不是军务在身，我就打你300鞭子，然后枭首示众。
0: 金勇倒在地上，看着印昌上马带随从离去。金宝上前将他扶起：
1: 爷，这大帅怎么这么大火气啊？
0: 金勇摇头给自己打着圆场：
1: 这你就不知道了，但凡是当了大官，火气就大。我只是个七品，所以脾气就不够大。
0: 金宝说：
1: 爷，你的脾气有时候也够大的。
0: 金勇问：
2: 是吗？那不好。不好不好，那得改。不过有了这一回，大帅总算认得我了。
0: 汉口前线清军大帅营帐里，印昌坐下，看着望柏被人带进来，挥了挥手，众随从退出。印昌用轻蔑的目光看望柏，他从心底里瞧不起这类人。
2: 还知道什么？全说出来。
0: 望柏并不怕他，示意自己身上还捆着绳子。印昌皱了下眉头说：
2: 松绑。
0: 一名亲兵从侧旁走过来为望柏松绑。望柏又看一下印昌：
2: 没有座位。
0: 印昌强忍着怒火：
2: 看座。
0: 亲兵给望柏搬来一个小马扎，望柏将就着坐下，仍不满意：
2: 我渴了，没有茶。
0: 印昌勃然大怒：
2: 拉出去砍了。
0: 亲兵上前抓住望柏，带他往外走。望柏叫道：
1: 杀了崔望柏，大清就完了。崔望柏是能救大清的最后一个人了。
0: 印昌示意亲兵又将他带回，望柏还是沉默着。印昌说：
2: 给他倒茶。
0: 一名亲兵提过茶壶，另外几个人上来揪紧望柏，将茶壶嘴塞进望柏嘴里。

0: 猛灌一通，旺柏鼻子嘴里一起往外喷水，一阵大喘。尹昌摆手，众亲兵放开他。尹昌问：
1: 茶喝够了吗？够了。大清如此对待天下英才，焉能不亡？
0: 尹昌怒道：
1: 掌他的嘴！
0: 众亲兵上前啪啪打旺柏的嘴，旺柏被打得鼻子嘴出血。尹昌说：
1: 本帅日理万机，你却在此作戏，本帅焉能容你？拉出去砍了，提人头来见。
0: 旺柏大骇，喊道：
2: 大帅错了，我出一策就能救大清，杀我大清一定完了。
0: 他边喊边看印昌，见对方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扑通一声跪下：
2: 大帅不要杀我。
0: 印昌却不看他。
1: 如今天下人都觉得大清不可救，你何等样人，敢说出一策就能救大清？
0: 王柏西行上前抱住印昌的腿大叫：
2: 天下人都错了，崔王柏以为大清可救，
1: 说出你的道理来。
0: 王柏说：
2: 武昌首义啊，不，革命党在武昌造反那天夜里，我就在他们那边。
0: 印昌一惊：
1: 什么？
2: 大帅你不要误会，崔王柏是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小人进了革命党大营，刺探到了他们的机密。
0: 尹昌一把将他扯起：
1: 你撒谎，你这种人我认得，就你这种长相一看就是革命党。
2: 大帅若一直这样对待崔王柏，在下就是不想做革命党也会去的。大帅，崔王柏是发现革命党不能成功才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我确实有一策能救大清啊。
0: 印昌丢开他：
1: 简单点，别啰嗦。
2: 大帅，但是崔王柏想知道，如果我真能出一策救大清，朝廷拿什么和我做交易？
0: 印昌忍无可忍：
1: 拉出去！
2: 不不，大帅，我只是想知道朝廷拿什么赏我。
0: 印昌说：
1: 本帅这会儿不砍你的头就是赏了你，说不说？不说拉出去。
2: 我说，小人只问大帅一句话，当今朝廷和革命党在汉口打仗，打的是什么？
0: 印昌又被激怒：
1: 你还在戏耍本帅，打的当然是兵，是枪炮弹药，可是今天他们给我送来的是一火车打不响的炮弹。
2: 大帅错了，打仗打的是银子。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7: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8: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9: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11: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 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0: 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在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五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
1: 嗯，
0: 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 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第23集。旺柏对印昌说，打仗打的是银子，印昌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4: 说下去。
3: 旺柏说，
4: 革命党所以能在汉口城下和大帅打仗，是有人做了他们的金主。谁做了革命党的金主？这个不急，现在要紧的是大帅想不想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拿下武汉三镇，救大清不亡。
3: 印昌又恼了，
4: 你到底要说什么？大帅一直在汉口城下和革命军对垒，你来我往，焦灼不下。崔旺柏现在给大帅献一策，换回自己的人头，只是这笔生意做得太亏了。哼！
3: 印昌立刻变了脸色。
4: 大帅不要误会，就是亏，这笔生意还得做，不然崔旺柏就没了人头。崔旺柏的这一策是什么？快说！大帅，你现在就改变战术，正面改为佯攻，牵制革命军主力，秘密集结重兵，趁今夜月黑风高，偷偷渡江，突袭武昌城，毁掉城中所有票号，缴获所有银子。如果大帅依了崔旺柏这一策，革命党在汉口城下一天也撑不下去。
3: 印昌心中为之一动，旺柏摸不清他的心思，有点慌张地说，
4: 大帅你不要误会啊，革命党的底细我都知道，现在他们将全部兵力集中在汉口城下，武昌就是个空城，大帅若是照计行事，可以一战抄了革命党老巢。
3: 印昌却说，
5: 不，你刚才真正的意思是要我抢劫武昌所有票号。
3: 旺柏一下就叫起来，
4: 大帅圣明。大帅一下子就听出小人真正要讲的话，当今中国1/3的银子在武昌各家票号，大帅拿下他们就拿走了全武昌的银子。小人刚才说过，仗打的是银子， 大帅夺走这些银子，革命党还靠什么跟朝廷打仗？只要大帅占领了武昌，抄了所有票号，革命党军心自乱，大帅可以不战而胜。这一策兵法上就叫釜底抽薪。
3: 印昌忽然

0: 回头大声说：
1: 把他留下，命令各路兵马大帅即刻到本帅大营议事。
0: 众亲兵应了。一名亲兵对望柏说：
1: 跟我走。
0: 望柏随亲兵走至帐门前，又回头喊：
2: 大帅。
0: 尹昌沉思片刻，望柏说：
2: 大帅方才问这些天是谁做了武昌革命党的金主。
1: 是啊，此人非常可恶，动摇大清天下的就是他。谁啊？
0: 望柏不说话。尹昌问：
1: 你这次又想做什么交易啊？
2: 崔望柏请大帅答应抓到此人，砍他的头，抄他的家，将一半家产赏给崔望柏。
0: 尹昌凝视着他：
1: 你还没有说出他是谁呢。
2: 大帅也还没说答应不答应呢。
1: 就算答应了，说吧。
2: 我还是不能说，我说了大帅会立马反悔。
0: 尹昌怒道：
1: 本帅堂堂大清陆军大臣，皇室贵胄，还会对你这样的奴才出尔反尔吗？
2: 大帅，有大帅这句话我就敢说了。崔某要大帅杀掉的这个人也是为了救大清，不然就是大帅在武汉三镇大获全胜，革命党也有可能在全国死灰复燃，甚至祸及京城。
0: 尹昌打断他：
1: 你在胡说什么呢？
0: 望柏说：
2: 此人的名字天下尽知，就连大帅、京城的各位铁帽子王爷都和他有生意上的来往，就连皇上和太后。
0: 这时一名亲兵忽然走进来：
1: 禀大帅，各位大帅到了。
0: 尹昌说：
1: 让他们进来。
0: 他看了望柏一眼，厌恶地说：
1: 拖出去。
0: 两名亲兵要上前，望柏害怕了：
2: 不，大帅，我说他也是我们山西人，号称天下晋商第一，山西祁县乔家堡大德通的东家乔应济。
0: 尹昌眉头一耸：
1: 乔应济怎么可能？
2: 崔望柏原来也不敢相信他会投降革命党，就连他一笔拿出200万两银子给革命党做军费，崔望柏也认为他是为了骗取信任，帮助朝廷刺探情报。可是今天崔望柏不能不信了，乔应济确实是天下第一铁了心的革命党。
0: 一个亲兵又跑进来提醒：
1: 大帅。
0: 尹昌生气了：
1: 让他们在外边等一会儿。
0: 他看一眼望柏，
1: 说下去。乔应济居然拿出了200万两银子，
2: 他不但干了这个，他还北上保定府，勾连陆军均衡司司长蒋作斌，给大帅运来了一车打不响的废弹。
0: 尹昌在屋里来回走动起来，少顷猛回头说道：
1: 你刚才说不杀这个人，本帅就是在武汉大获全胜，也还是救不了大清。
2: 崔望柏离开革命党大营前，偷听到反贼首领张振武对乔应济下过一道密令，让他去过保定府之后立马赶回山西，策动革命党起事，兵出娘子关，截断卢汉铁路，断绝汉口前线朝廷大军的补给和兵源，然后联合北方革命党袭击京城，拿下皇宫，控制太后和皇上，挟天子而令天下的朝廷大军投降啊。
0: 尹昌大叫道：
1: 不要说了，乔应济现在哪里？
2: 刚才就在炮弹车上，可惜逃了。
0: 尹昌气急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说？还是为了和本帅做生意吗？
2: 大帅，大帅，不出意外，此时他已经见到了张振武，今明两天就有可能肩负使命返回山西呀。
0: 尹昌狠狠地说：
1: 杀了他。
0: 望柏说：
2: 大帅，这也正是崔望柏想做的事。
0: 尹昌问：
1: 什么？你能为本帅啊，不，为朝廷去做成这件事？
0: 望柏扑通一声跪下：
2: 奴才崔望柏，世代忠良，为了大清江山千秋万代，愿冒死去半道上截杀乔应济。
0: 尹昌怀疑地看他：
1: 这又是一桩你想和本帅做的交易？
0: 望柏抬头，毫不掩饰内心的贪婪。
2: 天下的荣华富贵，崔旺柏都想要，但他知道不能。崔旺柏只想要乔家一半家产，以此做准备金，创建一家银行，请朝廷允许我代行中央银行职权，向全国发钞。
0: 印昌说：“
1: 这都是以后的事，我管不着。现在本帅问你，在半道上击杀乔应基，你要本帅做些什么？”
0: 旺柏说：“
2: 要办大事，人不要多，却要精。给我们弟兄两匹快马，再派四名大内高手。”
0: 印昌看着身边一名亲兵说：“
1: 给他。”
0: 亲兵点头。旺柏又说：“
2: 还要请大帅写一封密信给新任山西巡抚陆中奇，叫崔旺柏带回山西，等崔某在半道上杀了乔应济，马上回山西请陆大人发兵抄灭乔家。”
0: 印昌说：“
1: 好吧，下去。谢大帅。”
0: 旺柏趴下，恭恭敬敬地磕一个头，爬起随亲兵离去。印昌这才对身后那名亲兵说：“
1: 让他们进来，传令各部厉兵秣马，今夜子时行动。”
0: 亲兵答：“
1: 扎慢。还有，给山西巡抚陆中奇发一封密电，让他即刻在山西全境查拿革命党，就地正法，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要漏掉一个，尤其是乔英记，一定要拿到。”
0: 亲兵提醒印昌：“
2: 大帅，这个人满口大言，大帅你也信？”“
1: 我可以不信他的话，可万一事情是真的，革命党派乔英记或者别人回山西策动起了革命，兵发娘子关，截断卢汉路，那样就大势去矣。啊，还要发密电给摄政王，增兵北京城，防止革命党再次密谋袭击紫禁城。扎！”
0: 亲兵跑了出去。印昌思索片刻，提笔写信。汉口前线革命军总指挥部帐篷内，张振武正在看蒋作斌的信，应济、莲花在一旁站立。张振武读完信，上前和应济紧紧拥抱。“
2: 应济同志，蒋大帅的信我看了，你和他一起率领同志阻止了保定府来的这一车炮弹，挽救了革命啊。
1: 崔旺柏主动投敌是个败类，哎呀，我后悔当初相信了他，给了他那份首令，差点误了大事。”
0: 应济说：“
2: 大帅，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革命还需要我做什么？”
0: 张振武说：“
1: 应济同志，你还真不能休息，十万火急，现在你去睡觉，明天一早就赶回山西。啊，大帅，不用，既然事情这么急，我今天就可以走。”
0: 张振武目光冷峻起来，严肃地说：“
1: 武昌首义以来，江南已有八省响应起义，宣布独立，就连陕西、河南、直隶、京城都有我们的同志在行动，唯独山西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刚刚得到情报，虽然你和蒋作斌同志破坏了清军的一车炮弹，可是新的一车炮弹后天就能到达，不快点截断卢汉路，武汉革命仍然可能失败。”
0: 应济说：“
2: 上次大帅交给我的密信被我情急之下吃进了肚子里，大帅，请你再写一封密信给我，另外还要多告诉我一个到山西后的联络地点，以防万一。”
0: 张振武想了想：“
1: 万一第一个接头地点有变，你可以直接去山西太原府新军大营里找一个人。”
0: 应济问：“
2: 谁啊？”
0: 张振武说：“
1: 山西新军第43协第86标标统阎锡山。”
0: 应济喜不自禁：“
1: 阎标统，他也是革命党。阎同志光绪31年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虽然回国后做的事情不多，但当初他确实对中山先生保证过，只要我们在南方起事，他就将在山西率军响应。山西地近京畿，他一旦兵出娘子关，不但可以控制卢汉铁路，帮助南方同志成功，还能直接威胁北京城，动摇清王朝的根本之地。”
0: 应济兴奋了：“
2: 哎呀，大帅，请你快去写信，
1: 我去准备，马上走。
0: 张振武点头，看应季大步走出，坐下写信。莲花走出去，又走进来，情绪激动，突然开口说：“大帅正要把回山西策动革命的大事交给乔应季。”张振武也不抬头，
1: 什么也不要说了，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对乔应季再有任何怀疑。蒋作斌同志在信中说，我们革命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像珍惜自己的眼珠一样珍惜乔同志，他在当今中国都是不可多得的经济人才，有理想有资产，革命后可以有大用于天下，可以请他进来了。
0: 莲花要走又回头，欲言又止。张振武已经写好信封了口，抬头吃惊地看他，
1: 你怎么了？
0: 莲花不说话，转身走了出去。距帐篷不远处那口苇塘边，应季着急地对小栓和王宗宇说，
1: 让你们两个快去准备，我们马上走，怎么不动弹呢？
0: 二人还是不动。小栓结巴着说，
2: 东家，你还要接着当革命党啊？
1: 革命还没有成功，我当然要接着当了。
2: 不，你不能。王大掌柜，你怎么不说话呀？快挡住他呀，革命党赢不了，再跟着他们干，东家真的就完了。
0: 王宗宇眼珠转了转，忽然说，
1: 哎，东家，这次回山西咱不坐火车了行不行？
2: 什么意思啊？
1: 哎，我是这么想的，朝廷反正已经知道东家是革命党了，崔旺柏兄弟投降去了朝廷大营，一定把什么都说了，这会儿不管东家干不干，你这个革命党啊都跑不了了。既然是这样，
0: 应季戳了小栓一下，笑道，
1: 你看还是王大掌柜明白吧。行，你说怎么走？
0: 王宗宇低声说，
1: 咱们走当年老东家开辟的万里茶路，虽然绕远了一点，可是安全，除了贩茶的山西客商没有人知道。
0: 应季想了想，笑道，
1: 好吧，听你的。小栓拉马。
0: 王宗宇着急地看了一眼小栓，眨眨眼，小栓若有所悟，点头跑走。夕阳西下的光景，革命军总指挥部帐篷前，应季带小栓和王宗宇上了马，回头对张振武拱手告别，
1: 大帅，革命胜利见。
0: 张振武还礼，
1: 一路顺风，马到成功。
0: 莲花看着应季带小栓和王宗宇纵马离去，心潮难平。张振武久久望着应季他们三人远去的方向，回头看到莲花的神情，不觉一惊。莲花急忙避开他的注视，张振武想起什么来了。
1: 啊，你刚才好像有话要说，你要说什么？
0: 就在这时，前线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张振武急忙说，
1: 又打起来了，我要上去。
0: 大帅！张振武停下脚步回头，突然发现莲花目光湿润。
1: 怎么了你？
0: 大帅让乔应季这样走，不但策动太原起义的任务有可能无法完成，还会害死他。张振武脸色一变。
1: 啊，莲花。
0: 莲花勇敢地回头和他对视。大帅，刚才我一直在犹豫，现在我不想这样了，我要跟上去保护他，让他平安回到山西，早日策动太原起义，并发娘子关，解武汉之围。张振武说。
1: 莲花，这些天连我这个粗心的人都看出来了，你对乔应季啊，我不想猜测自己的同志，但是请你告诉我，这和私情无关。
0: 莲花迅速平静下来，严肃地说，大帅，我和乔应季之间没有不可以报告你的事情，莲花只是觉得大帅让乔应季回山西策动起义时忘了一个人。张振武猛醒。
1: 哦，崔旺柏。
0: 莲花点头。崔旺柏已经投降清军，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包括大帅今天一定会派乔应季回山西策动起义。张振武焦急起来。
1: 坏了，哎，你马上带人把乔同志追回来。
0: 莲花越来越镇静和理智。不，策动山西起义，截断罗汉路，是解武汉之围的最后一策。再说

0: 现在追也来不及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会走哪条路回山西。张振武激动起来，
1: 一定要保护乔应济同志，一定要保护他，保护他就是保护山西的同志，保护武汉革命。莲花同志，你刚才要求带人去山西，
0: 是，
1: 可是你并不知道他走哪条路回山西。
0: 大帅，我知道他可能走的一条路，如果在这条路上我还是没有追上他，就直奔山西，毕竟策动山西起义才是根本大计。
1: 好吧，但是保护乔应济同志的生命也同样重要，我马上再写一封信让你带给阎锡山同志，你的身份是我派往山西的另一位密使啊。完成这件大事后，你还有一项使命。
2: 莲花见他目光严峻，一颗心又悬起来。张振武沉沉地说，
1: 你要将乔应济同志带回武汉，革命的路不会平坦，队伍里有他这样一个人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你最好能快马加鞭赶在乔应济同志之前进入山西，挽救武汉革命的同时保护乔应济同志免入虎口。
2: 这时莲花已经完全恢复了职业革命家的平静与干练，他答道，
0: 是，莲花一定不辱使命。
2: 他目送张振武走出帐篷，自己立即准备出发。黄昏时分，一条山野大道上，应济刚带小栓和王宗宇纵马驰过，望柏就带望石及四名大内侍卫策马奔来。望石朝前方一指，
1: 大哥，乔应济。
2: 望柏说，
3: 冤家路窄，在这里就遇上了，追。
2: 他打马向前，众人紧紧跟随。少顷，莲花也带着巧姑纵马驰来。巧姑看前方，
0: 姐，你看，崔望柏，前面一定是乔东家。
2: 莲花当机立断，我们不能直接去山西了，跟着他们。巧姑悄悄地看他一眼，莲花已纵马疾驰而去，巧姑打马跟上。走在最前面的应济和小栓、王宗宇此时已来到十字路口，听见后方的马蹄声，他瞥一眼身边的树林子，
1: 咱们躲一躲，
2: 说着就带二人离开大道，驰进林中藏起来。望百望十带四名大内侍卫纵马驰来，停下观望，忽然冷笑。名叫达海的大内侍卫首领说，
3: 人都跟丢了，你还笑什么呀？
2: 望柏说，
3: 没丢，就在这周围的林子里。
2: 达海问，
3: 这么大林子怎么找啊？
2: 望柏想了想，
3: 不用找，我们回去。
2: 众人不解地看他，
3: 哼，他们就在林子里看着我们呢，快回去。
2: 望柏最先调转马头往回走，众人不得已随他而去。少顷，应济、小栓、王宗宇从林中驰出，小栓松了一口气，
4: 哎，东家，崔望柏见追不上我们还就走了。
2: 王宗宇却说，
1: 不，东家，我们还是换条路走吧。
2: 应济说，
1: 嗯，好吧。
2: 三人打马离开大路，消失在一条山间小路上。山野大道上，莲花和巧姑听到前方马蹄声响，急忙藏在路边林中，看着望柏带众人驰回停在林子外面。望石等人又看望柏，望柏再次调转马头。大内侍卫首领达海不解，
3: 崔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呀？回去啊，回去，不要多问了，跟着我就是了。他们已经被我们骗过去了，但是也成了惊弓之鸟，不会走原路了。我知道在哪儿能等到他。
2: 达海说，
3: 崔先生，天下路这么多，你怎么就能知道人家走哪一条啊？
2: 望柏厉声道，
3: 我说过这个你们不要管，听我的就是了，走。
2: 众人无奈，只好随他驰马回去。莲花和巧姑在林中交换了一下目光，
0: 跟上崔望柏。
2: 二人纵马跟上。
5: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7: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8: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9: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8: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的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10: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7: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11: 你了解功夫茶吗？
12: 背弃背的是态度，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此。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5: 老大哥，
6: 行吧，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2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1到2周时间。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稚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蛎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10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1至2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倍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试养、 重视、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倍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一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四至六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张淑英本来是坐在车厢前头，离驾驶室近，因为有人开她的玩笑，她又坐到了后面。她未婚20多岁了，连对象还没有，有些玩笑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她却有些难为情。车在行驶，从农村进入郊区，又进入城市。车行至某处，道路狭窄，路边的高树将枝杈横伸过来，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淑芬没有防备，脑袋被树枝刮蹭，发卡别歪了，发卡尖扎破头皮，鲜血直流。车停了，张淑英低着头躲避着树枝，奔过去看张淑芬头上的伤势。张淑芬是瑞城女炮班的，本来没坐在那里，是因为张淑英坐到了后面，那个位置就由她来坐，结果遭遇不测。张淑英说先上医院包扎一下吧，张淑芬说没事，能坚持赶紧送炮吧。大家都围上去看，张淑芬头皮流血，用手捂着，从指缝间露出的发丝都染红了。张淑芬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皮外伤算什么。张淑英仔细看了，也觉得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碍，军车推着大炮上医院也的确不妥，就让司机赶紧开车送炮，把大炮送还所属部队，立即护送张淑芬去就近的医院包扎伤口，然后军车又把他们送回驻地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又把他们送到客运码头。女民兵们挥别大连，返回海洋岛，他们又有了新的任务。1964年夏天，全军炮兵大比武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副总参谋长杨勇、张宗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陪同下，再次到海洋岛视察。大比武的时候，罗瑞卿对女炮班的表现非常满意，但那是打陆

0: 算下来，这四炮的发射时间加到一起不超过一分钟。打移动目标四发全中，时间又这么短，瞄准只在瞬间，炮弹装填入膛，大炮就响了。这是多么过硬的军事素质啊！这个成绩罗瑞卿也没想到，他高兴地对张淑英他们说，几年前来海洋岛看过你们打靶，在大连比武你们打得也很好，今天又看了你们的表演，三八神炮班真是名不虚传，你们练得很好，打得很好，我回去后请示毛主席给你们一门炮，让你们练得更好。罗瑞卿还同女民兵们合影留念，并决定奖励给张淑英一支冲锋枪。女民兵们激动自豪，张淑英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和大家重点来讲的不是民宿，而是在海岛我们应该怎么玩。到了海岛，比如说游泳、玩海、挖沙，再有呢就是赶海。那除了这些，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游玩项目吗？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来说啊，年轻人对于比如说海边一些水上的游戏呀等等，这些也是非常渴求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王法和我们来讲讲他和广鹿岛的后续的缘分，以及他创业的故事。你好，王法。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像我们的这个延长湾渔家院，它是你和广鹿岛的初识，见证着你和广鹿岛最初的这份缘分。然后呢，就是奥特曼悠悠是升级当了母亲之后哈、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同时呢也能够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这个民宿该怎么做。那这是一家专门的亲子民宿。再到后来呀，现在这个 out 不 out 我们要说的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那它呢是我觉得更倾向于是那种海岛度假风，感觉应该很适合那种年轻的小情侣，重点好像就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说怎么想到要弄这么一个 out 不 out 很 ins 的名字呢？它到底是一个民宿也好，还是一个俱乐部也好，或者是一个酒吧，和大家来说说。
4: 大家好，我们奥特不奥特呢，我自己对它的定义是一个沙滩俱乐部，但是呢，承载着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酒吧，是一个清吧，可以在这边点一些饮品，然后在海边坐一坐，然后享受整个海边度假的氛围。然后再呢也是一个餐厅，如果您在岛上的住宿是不含餐的，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儿点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在这儿就餐。那同时这个就餐的环境也是非常度假风的。然后还有我们守着一片海滩叫延长湾，这一片滩呢水清浪平，然后滩缓，比较适合海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桨板呢又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海上运动，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呢都引进到岛里，都引进到广鹿岛，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叫奥特不奥特。这个名字的来源呢，首先我有一家亲子民宿叫奥特曼悠悠，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奥特不奥特跟奥特曼悠悠是产生关系的，我们都是奥特品牌，
3: 一个系列的啊。
4: 是一系列的，但是呢它又针对于是年轻人，那年轻人是一定不能 out 的
3: 啊，要走在时代的浪尖上。
4: 对，所以我们就叫 out 不 out， 一个汉字的奥特加一个英文的 out， 它又是谐音，然后又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场地的人群的一个定位。
3: 那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 out 不 out 还有奥特曼悠悠他们是一个系列哈、那我说啊、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会为从妈妈的角度去考虑啊。那对于年轻人他现在在玩什么呀，这种网红风啊ins 风啊这块，你是你把控还是你后面有你的这个智囊团队？

0: 这一对于年轻人，其实我的理解能力肯定还是弱一些。最好是身在其中的这一个群体，他们更能知道
1: 想
0: 他们
1: 要
0: 的
1: 什
0: 诉
1: 么？嗯。
0: 想要，对。然后恰巧呢，也是一个契机，我爱人的弟弟他在杭州开了一个非常网红的露营地，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很多网红都是聚集在杭州的，他就把这个露营地开起来之后做了很多的设计，然后很多网红去打卡拍照。首先他自己做得非常成功，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说，你看我们这边海边资源条件非常好，然后景色也非常不错，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做这么样的一家店？然后，打造起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家店啊？就是广鹿岛，它首先很多海的项目它不太适合于太年轻的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可能待时间长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玩的项目，赶赶海呀、啊，出海钓鱼、游游泳就没有什么了。我说我们经营了这几年，大家都说那还能玩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他们希望岛上有更多的项目。我说那这个可能是会比较有市场，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有了这样一家店的雏形，我们是要给年轻人打造的。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小岛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欢，被更多人熟悉，那就是一定要靠年轻的这一波群体去把他们宣传出去。年轻人爱啊，爱拍照啊，他们喜欢打卡呀，他们喜欢分享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就没有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要走一个比较网红风一点的，然后他们满足他们这个打卡拍照的需求，又满足他们对于这个海上项目的一些需求，那最终就形成了这个具体的 Outbound 的设计方案，并且落地执行了。
1: 其实我觉得通过年轻人的这种传播，可以达到这个传播 N 次方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比这个还要厉害啊！借助现在强大的网络的力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out 不 out。比如说我在这玩的就特别嗨，晚上呢听歌手唱歌，我就不想走，我就想在这附近住啊，或者说就是。原地救助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你都说了它是一个俱乐部，那我就想不想走，一步也不想挪。
0: 是的，去年我们 Outbound 刚建成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住宿啊？我这都得打车很远的地方来。我说是多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我们可能没考虑这个事儿，要做住宿这个事儿；第二个确实时间也来不及让我们去改造房间。然后接收到大家的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把一些闲置的 Outbound 院里面闲置的一些空房，我们改造成住宿，今年就会有住宿了。但是可能房间有限，只有6间，比较少一点啊。我想应该也会比较紧张，就大家如果是没有那么在意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我另外一家店延长湾距离 Outbound 也很近，走路2、3分钟就到，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住宿，这边有20个客房，也还是能接待很多游客的。
1: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呢，您就得长精神头，想出去玩，然后提前啊，赶紧啊，就是东哥法姐开民宿啊，就赶紧找到他们，然后哈，就是把你的行程啊，哪天去呀，咱们就提前抢占先机。如果说吧，您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这个提前的规划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不要太在意啊，就住在延长湾也是不错的，走路大概2、3分钟就可以到。我觉得如果海边啊，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或者是说，有人可以把我的日程啊，帮我都设计好，包括就像海南的那种亲子酒店似的，日程都给你排得满满的，你就看你想要去哪个，然后呢，对好这个时间，你就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是最爽的一种体验了哈。对于年轻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沙滩什么呲水大作战呢？或者沙滩排球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组织呢？
0: 我们计划其实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计划过，大家集体去赶海，我们专门请专业的人带着我们去玩，因为离海很近。然后或者是也计划过这种水枪大战，然后或者节目里面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些 集体活动，我们报名参加那种，然后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比较热闹的那种小型的小婚礼仪式，但这个就是一种以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其实会想过很多题的，比如说可能过到某一个节日，我们搞一个万圣节化妆舞会，类似这种主题的，但是确实奥特包的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有奖板的活动，然后有篝火的活动，然后有清吧，有驻唱，然后对，然后剩下我刚才提到这些活动，我们会在后续的规划当中逐一落实，因为我们是希望每增加一项活动就能扎扎实实的让大家玩好，所以前期的策划还是挺多的。我们期待我们逐一实现吧。
1: 所以说啊，大家呢就要时常来关注这个自媒体账号，看看哎，以前都办了什么活动啊，哪些活动已经成型了哈，长不长在您的心巴上。如果说呢哎，我就被这个点打动了，那么就赶紧联系啊，就主打一个去晚了就没有房间了。好的，那非常感谢王法的介绍，也期待着你和你的民宿以及你的俱乐部还有广鹿岛的未来的旅游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以及妈妈带着孩子以及带着全家老小来到这里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海岛慢生活。谢谢王法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主持人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欢迎
3: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4: 哎，
3: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4: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3: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4: 缺维生素哈，
3: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4: 那你说说
3: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4: 真没听过，
3: 是没听过，
4: 没有。
3: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4: 这是缺蛋白质，
3: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 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
4: 哦、
3: 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
4: 嗯、
3: 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
4: 嗯、
3: 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
4: 嗯、
3: 您都可以来选择、
4: 哎、
3: 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4: C
3: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
4: 啊、
3: 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4: 这真好、啊、
3: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
4: 嗯！
3: 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
4: 嗯、
3: 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4: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3: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
4: 嗯、
3: 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
4: 哎、
3: 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4: 嗯、
3: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4: 这挺沉的。
3: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 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4: 哦、
3: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4: 嗯、
3: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4: 嗯、
3: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4: 嗯、
3: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4: 嗯、
3: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4: 啊！
3: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4: 嗯、
3: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
4: 啊，
3: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4: 啊！
3: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4: 哎、这个可以哈、啊，
3: 是不是、
4: 啊？
3: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这还没完呢，
4: 还没完，
3: 啊、还没完，因为
4: 还有啊，
3: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4: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3: 就这么大的诚意了、
4: 啊，
3: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4: 还有你的成分呢？
3: 那必须的呀、
4: 啊！
3: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4: 再加送一桶，
3: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4: 8斤，
3: 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4: 嗯，
3: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4: 哦，
3: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4: 哦，
3: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4: 是是是，
3: 对不对？
4: 对，
3: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 无糖的一个配方
4: 啊，无糖的，
3: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4: 啊、
3: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酸，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4: 太合适了，
3: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4: 嗯、
3: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

0: 0166-9984。
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三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浑身冒汗，渔家的男女老少都喜欢跳到海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澡，大家都喜欢穿戴红色的泳衣、泳裤、泳帽，连老年人下海也穿着红色的短裤，这是为了防鲨鱼伤害人。鲨鱼的子孙那是满洋都是，有250多个品种，有12种鲨鱼横行海内，十分凶恶。小鲨鱼出口伤人，大鲨鱼见人就吞，有的还追赶着渔船，弄得船沉鱼亡。可有一种鲨鱼，要是见了橙红色的东西都远远地躲着，就像那个老鼠啊见了猫。那鲨鱼为什么怕着橙红色呢？据说啊，是错鱼时的老陈家哥俩除恶鲨引起的效果。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是哪朝哪代了，海洋岛错鱼时的渔村里面住着一户姓陈的哥俩，都20出了头，是从海南家漂泊来岛的单身汉。船主见这两个外乡人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说啥也不肯把船租给陈家，陈家哥俩只好靠碰海为生，每天下海挖海蛎子、抠海虹、铲鲍鱼、捡海参，换回点米面凑合着过日子。那时候碰海人经常会遇到可怕的海狼。海狼是什么？海狼就是鲨鱼。这鲨鱼啊，嗜鲨成性，谁在海里捞海参、鲍鱼、扇贝，要是让鲨鱼碰上了，不是咬掉胳膊大腿，就是囫囵过的吞进了肚里。错鱼石村周围的这一带，鲨鱼闹得那是更邪乎，7条渔船被鲨鱼掀翻，16个人葬身渔夫。从此人们不敢到这片海上打鱼碰海，这危及性命的活除了陈家的哥俩没有人再干了。陈家哥俩水性好，小心翼翼地碰海半个月，谁也没遇到过鲨鱼，就放开胆子想大干一场。一夏天捞了好多的海珍品，恰好有个贩布的老客来海洋岛做生意，哥哥陈勇就扛了一麻袋的海参干品去太平湾小码头找老客换钱，这一去就是大半天。弟弟陈猛在海草窝棚里闲不住，趁着大海退潮跑到海边去挖海虹，他看见两丈深的水里啊，有一群枕木那么大的海参，就跳下海去捞，往返4趟捞上岸8个大海参，紧接着他又一头扎进了海里。

哥哥陈勇翻山越岭走了十多里路，在太平湾范布老克那儿用海参换了一批青布、一把尖头的双刃鱼刀，还有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虽说老克压了价，但是有布做冬衣就不愁了。陈勇心里高兴，唱着渔歌往家走。回到海草窝棚，弟弟不见了，喊两声没动静，估计去碰海了。陈勇把布和鱼刀放在窝棚里，来到海边，只见岩石上堆着一大堆的海虹，还有八只大海参。看那湿漉漉的样子，捞上岸也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可是弟弟去哪儿了呢？放开喉咙喊了几声，也没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手搭眉目往海里头撒嘛，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海沙呀！”那陈勇的弟弟陈猛是不是让海沙给吃了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2: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3: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海水庙呢去。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

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0: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很多年轻人藏着一个小众羞耻点，那就是爱吃麻辣烫，却不敢光明正大的吃。我看完呢，直接共鸣拉满。好多朋友啊，肯定跟我有同款的别扭。约朋友聚餐，主动提烤肉、西餐、火锅，大方拍照发朋友圈，但心里呀，馋麻辣烫那是馋到不行。打死不敢开口提议，实在忍不住只能偷偷行动，专挑深夜没人的时候去店里，或者是打包拎回家，进电梯都把袋子死死抱怀里，生怕邻居同事撞见。外卖下单还特意备注，包装低调，放。

0: 门口别敲门，路上偶遇熟人手里拎着麻辣烫，恨不得当场原地隐身，低头快步躲开，尴尬到脚趾抠出31斤。明明一碗麻辣鲜香宽粉肥牛丸子吸满汤汁，十几块就能够吃得心满意足，至于一整天上班疲惫的，好吃是真好吃，窘迫是真窘迫。这份莫名其妙的羞耻，说到底全是精致焦虑在作祟。网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给美食分起了3、6、9等。咖啡轻食代表体面精致，平价麻辣烫就被贴上廉价潦草不上台面的标签。还有小时候家长总念叨麻辣烫是垃圾食品，久而久之吃一碗热乎小吃跟偷偷犯错一样，心里发虚。大家怕同事看见觉得自己拮据，怕朋友调侃品味普通，连一份单纯爱吃的烟火味都要藏着掖着，不敢大方承认。可仔细想想，实在没有必要，美食哪有高低贵贱呢？几百块的西餐有仪式感，十几块的麻辣烫有烟火气儿，取悦自己才是吃饭的本意。不用拿消费价格定义格调，不用被别人的眼光绑架自己的胃口，想吃就大大方方进店，麻酱多放，辣椒加满，吃得自在坦荡，根本不用糖。这正是一碗麻辣烫暖人心，鲜香入味解劳尘，只因世俗分高下，偏爱藏羞不敢沉。美食本无尊卑论，何须在意路人寻，随心享用烟火味，坦荡方式自在人，放下精致内耗，大胆奔赴自己爱吃的美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秋后问斩。
3: 话说在古代，你要是犯了砍头的大罪，运气好的会领到这么一句话：
2: 押入大牢，秋后问斩。
3: 自叫运气好，比斩立决好，起码留了

县级岛屿及其七个村级岛屿的电力建设工程，铺设了80多公里的35000伏海底电力电缆，为镇级和村级岛屿配套建设了35000伏变电所和10000伏配电室，并完成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66000伏供电环网建设，实现了长海全域镇级及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一根海底电缆点亮了海岛的夜空，40年的光明历程诠释了长海县委县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使得曾经黄海深处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成为了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和旅游避暑胜地。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两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1到2周时间。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稚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蛎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10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1至2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倍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试养、 重视、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倍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一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四至六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只

0: 项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 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

0: 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 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 35.97 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5: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6: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 1.78 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 7.9%， 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64%。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万架次。
1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14: 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7: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 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

0: 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 21% 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哥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5: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和大家重点来讲的不是民宿，而是在海岛我们应该怎么玩。到了海岛，比如说游泳、玩海、挖沙，再有呢就是赶海。那除了这些，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游玩项目吗？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来说啊，年轻人对于比如说海边一些水上的游戏呀等等，这些也是非常渴求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王法和我们来讲讲他和广鹿岛的后续的缘分，以及他创业的故事。你好，王法。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像我们的这个延长湾渔家院，它是你和广鹿岛的初识，见证着你和广鹿岛最初的这份缘分。然后呢，就是奥特曼悠悠是升级当了母亲之后哈、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同时呢，也能够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这个民宿该怎么做。那这是一家专门的亲子民宿。再到后来呀，现在这个 out 不 out 我们要说的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那它呢，是我觉得更倾向于是那种海岛度假风，感觉应该很适合那种年轻的小情侣，重点好像就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说，怎么想到要弄这么一个 out 不 out 很 ins 的名字呢？它到底是一个民宿也好，还是一个俱乐部也好，或者是一个酒吧？和大家来说说。
3: 大家好，我们 out 不 out 呢，我自己对它的定义是一个沙滩俱乐部，但是呢，承载着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酒吧，是一个清吧，可以在这边点一些饮品，然后在海边坐一坐，然后享受整个海边度假的氛围。然后再呢，也是一个餐厅，如果您在岛上的住宿是不含餐的，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点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在这就餐。那同时这个就餐的环境也是非常度假风的。然后还有我们守着一片海滩叫延长湾，这一片滩呢水清浪平，然后滩缓，比较适合海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桨板呢又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海上运动，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呢都引进到岛里，都引进到广鹿岛，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叫奥特不奥特。这个名字的来源呢，首先我有一家亲子民宿叫奥特曼悠悠，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奥特不奥特跟奥特曼悠悠是产生关系的，我们都是奥特品牌
2: 一个系列的啊，
3: 是一系列的。但是呢，它又针对于是年轻人，那年轻人是一定不能 out 的
2: 啊，要走在时代的浪尖上。
3: 对，所以我们就叫 out 不 out， 一个汉字的奥特加一个英文的 out， 它又是谐音，然后又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场地的人群的一个定位。
2: 那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 out 不 out 还有奥特曼悠悠他们是一个系列哈、那我说啊、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会为从妈妈的角度去考虑啊。那对于年轻人，他现在在玩什么呀，这种网红风啊、 ins 风啊这块，是你把控，还是你后面有你的这个智囊团队？
3: 对于年轻人，其实我的理解能力肯定还是弱一些，最好是身在其中的这一个群体，他们更能知道他们
2: 想要什么。
3: 想要，对。然后恰巧呢也是一个契机，我爱人的弟弟他在杭

0: 州开了一个非常网红的露营地、
1: 嗯、
0: 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很多网红都是聚集在杭州的，他就把这个露营地开起来之后做了很多的设计，然后很多网红去打卡拍照，首先他自己做的非常成功，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说你看我们这边海边资源条件非常好，然后景色也非常不错，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做这么样的一家店，然后打造起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家店啊？就是广鹿岛它首先很多海的项目它不太适合于太年轻的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可能待时间长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玩的项目，赶赶海呀、啊、出海游、出海钓鱼、游游泳就没有什么了。我说我们经营了这几年，大家都说那还能玩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他们希望岛上有更多的项目。我说那这个可能是会比较有市场，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有了这样一家店的雏形，我们是要给年轻人打造的。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小岛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欢、被更多人熟悉，那就是一定要靠年轻的这一波群体去把他们宣传出去。年轻人爱啊，爱拍照啊，他们喜欢打卡呀、啊，他们喜欢分享、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就没有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要走一个比较网红风一点的，然后他们满足他们这个打卡拍照的需求，又满足他们对于这个海上项目的一些需求，那最终就形成了这个具体的 Outbound 的设计方案，并且落地执行了。
1: 其实我觉得通过年轻人的这种传播可以达到这个传播 N 次方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比这个还要厉害啊！借助现在强大的网络的力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out 不 out。 比如说我在这玩的就特别嗨，晚上呢听歌手唱歌我就不想走，我就想在这附近住、啊，或者说就是原地救助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你都说了它是一个俱乐部，那我就想不想走，一步也不想挪。
0: 是的，去年我们奥特布奥特刚建成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住宿啊，我这都得打车很远的地方来。我说是多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我们可能没考虑这个事儿，要做住宿这个事儿，第二个确实时间也来不及让我们去改造房间。然后接触到大家的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把一些闲置的 out不out 院里面闲置的一些空房我们改造成住宿，今年就会有住宿了。但是可能房间有限，只有六间，比较少一点啊。我想应该也会比较紧张，就大家如果是没有那么在意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我另外一家店盐场湾距离 out 不 out 也很近，走路两三分钟就到，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住宿，这边有20个客房，也还是能接待很多游客的。
1: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呢您就得长精神头，想出去玩，然后提前啊赶紧啊，就是东哥法姐开民宿啊，就赶紧找到他们，然后哈、啊、就是把你的行程啊哪天去啊，咱们就提前抢占先机。如果说吧您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这个提前的规划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不要太在意啊，就住在盐场湾也是不错的，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到。我觉得如果海边啊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或者是说有人可以把我的日程啊帮我都设计好，包括就像海南的那种亲子酒店似的，日程都给你排得满满的，你就看你想要去哪个，然后呢对好这个时间你就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是最爽的一种体验了哈。对于年轻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沙滩什么呲水大作战呢、啊、或者沙滩排球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组织呢？
0: 我们计划其实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计划过大家集体去赶海，我们专门请专业的人带着我们去玩，因为离海很近，然后或者是有也计划过这种水枪大战，然后或者节目里面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些集体活动我们报名参加那种，然后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比较热闹的那种小型的小婚礼仪式，但这个就是一种以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其实会想过很多的，比如说可能过到某一个节日我们搞一个万圣节化妆舞会，

0: 见吧。
1: 所以说啊，大家呢就要时常来关注这个自媒体账号，看看哎，以前都办了什么活动啊，哪些活动已经成型了哈，长不长在您的心巴上。如果说呢，哎，我就被这个点打动了，那么就赶紧联系啊，就主打一个去晚了就没有房间了。好的，那非常感谢王法的介绍，也期待着你和你的民宿以及你的俱乐部还有广鹿岛的未来的旅游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以及妈妈带着孩子以及带着全家老小来到这里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海岛慢生活。谢谢王法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主持人再见。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张淑英本来是坐在车厢前头，离驾驶室近，因为有人开她的玩笑，她又坐到了后面。她未婚20多岁了，连对象还没有，有些玩笑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她却有些难为情。车在行驶，从农村进入郊区，又进入城市。车行至某处，道路狭窄，路边的高树将枝杈横伸过来，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淑芬没有防备，脑袋被树枝刮蹭，发卡别歪了，发卡尖儿扎破头皮，鲜血直流。车停了，张淑英低着头躲避着树枝，奔过去看张淑芬头上的伤势。张淑芬是瑞城女炮班的，本来没坐在那里，是因为张淑英坐到了后面，那个位置就由她来坐，结果遭遇不测。张淑英说先上医院包扎一下吧，张淑芬说没事儿，能坚持赶紧送炮吧。大家都围上去看，张淑芬头皮流血，用手捂着，从指缝间露出的发丝都染红了。张淑芬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皮外伤算什么。张淑英仔细看了，也觉得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碍，军车推着大炮上医院也的确不妥，就让司机赶紧开车送炮，把大炮送还所属部队，立即护送张淑芬去就近的医院包扎伤口，然后军车又把他们送回驻地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又把他们送到客运码头。女民兵们挥别大连，返回海洋岛，他们又有了新的任务。1964年夏天，全军炮兵大比武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副总参谋长杨勇、张宗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陪同下，再次到海洋岛视察。大比武的时候，罗瑞卿对女炮班的表现非常满意，但那是打陆地固定目标。这次到海洋岛，罗瑞卿提出要观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拖把。女炮班正士气高涨，接到任务立即准备。移动目标离岸3000余米，他们第一发炮弹就把炮艇拖把击穿。罗总长很高兴，又指示再设3个移动目标。考核升级，3声巨响，目标全部击中。

0: 算下来，这四炮的发射时间加到一起不超过一分钟。打移动目标四发全中，时间又这么短，瞄准只在瞬间，炮弹装填入膛，大炮就响了，这是多么过硬的军事素质啊！这个成绩罗瑞卿也没想到，他高兴地对张淑英他们说，几年前来海洋岛看过你们打靶，在大连比武你们打得也很好，今天又看了你们的表演，三八神炮班真是名不虚传，你们练得很好，打得很好，我回去后请示毛主席给你们一门炮，让你们练得更好。罗瑞卿还同女民兵们合影留念，并决定奖励给张淑英一支冲锋枪。女民兵们激动自豪，张淑英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陈勇发现弟弟没了，又看到海里来回游弋的大白鲨，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海里，与大白鲨搏斗起来。大白鲨张开大口，一下把陈勇吞进了肚子里。陈勇摸透了大白鲨的习性，早就想好了这招来对付鲨鱼牙。他没伤着皮肉，直接进到了鲨鱼肚里。这一进肚，怎么能饶了他？仗着他在水下换气的功夫，他也缓了几口气。从鱼嘴透进的微光，看到身边有不少活着的鱼虾。陈勇心里暗暗称奇，怪不得人们说鲨鱼的肚子能存下一两个月的食物，果然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接着陈勇又摸到一个昏睡不醒的人，左臂上还有一块伤疤，啊，这正是弟弟陈猛啊。陈勇是又惊又喜，用鱼刀上下左右在鲨鱼肚子里就是猛扎猛捅，一连捅了几十刀。大白鲨这下可扛不住了，疼的那是东闯西撞，上窜下跳，引得周围无数的鲨鱼观望，谁也弄不清这大白鲨这是怎么了。折腾有一顿饭的功夫，鲨鱼的五脏六腑都被陈勇给它扎烂了，渐渐的鲨鱼就有点坚持不住，浮到了海面翻了板。鱼肚子里的陈勇也累得那是头晕腿软，手打颤，但他知道手里的刀一停只能等死，他就拼命地用刀往下捅啊捅啊捅，终于把三尺厚的鱼肉割开了一道口子。海水涌进了大白鲨的腹腔，给精疲力尽的陈勇注进了一股新奇的力量，他精神一振，劲儿也添了，很快用鱼刀在鱼肚子底下划开缸口大的一个出口，拖着弟弟从鱼腹里就钻进了大海。躲在一边围观的鲨鱼呆呆地望着浮在海面的大白鲨，只见他肚子底下的污血咕嘟咕嘟的一个劲的外冒，又见两个浑身血红的人从大白鲨的肚子里钻出来，估计是这两个人给大白鲨开的膛，谁也不敢靠近这橙红色的海水。大白鲨的血流光了，死在海面上，四丈多长的身躯在海上漂浮着，散发着难闻的血腥味。陈勇拖着奄奄一息的弟弟随波逐流游到了岸边，瘫倒在礁石上。鲨鱼群见这两个浑身血红的人在海里游着游着竟然一下变成了黑色，一个又变成了橙红色，都回到了岸上，被一群人给扶走了。而丧命的大白鲨再也不能在海里行凶作恶了，把这些小鲨鱼们吓得那是胆战心惊。其他的这个大鲨鱼也都吓得目瞪口呆，随着橙红色的海水的扩散，他们拼命地向远处逃去，并把这件可怕的事儿传给了满洋的鲨鱼子孙。从那个时候起，鲨鱼见了橙红色的东西就急忙躲开，遇到穿红衣服的人也赶忙回避，甚至见了章鱼、乌鱼放的墨汁儿也都溜得远远。人们发现了鲨鱼怕橙红色，就用红布做成了游泳的衣帽，渔船的头尾也涂上了几处橙红色，再也不怕遇到鲨鱼了。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3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1日20时到1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1日20时到2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0度。小长山，气温26到30度。广路，气温26到31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6到32度。海洋，气温26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4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3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情系驻岛官兵共叙雨水深情，长海县党政领导开展八一拥军慰问活动；长海县复兴一号院成功获评全国旅游标准丙级民宿；非遗巨木大鲁耗子红腰带精彩上演，弘扬传承长海渔家文脉。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八一建军节，长海县党政领导开展拥军走访慰问活动，向驻岛部队指战员、武警、海警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美好祝福。在长海县人武部，李宏伟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问候，感谢人武部长期忠诚履职、实干担当，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希望县人武部持续发扬雍正爱民优良传统，坚守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深化军地共建，为现代化花园海岛建设赋能助力。朱东城、吴斌先后走访慰问武警长海中队、大连海警局长海第二工作站以及驻岛相关部队，对驻岛官兵扎根海防一线、守护海域平安、服务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奉献担当表示感谢，表示将持续深化军地常态化沟通，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抓实拥军保障工作，筑牢平安长海建设坚实屏障。吴斌还深入大小长山岛镇走访慰问困难退役军人，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传递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凝聚军地合力，深化军民与水情。连日来，长海县各镇党政领导带队深入各驻岛营区，与官兵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向戍守海疆的子弟兵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敬意，真切传递海岛群众的关心与厚爱，进一步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记者李婉婷报道，近日经过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复审通过，长海县复兴一号院民宿成功获评丙级民宿，对推动当地旅游民宿行业标准化、品质化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复兴一号院民宿坐落于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复兴村东沟屯，占地面积1100平方米，2024年6月正式开门纳客。复兴一号院民宿积极打造民宿加渔业加文化加研学等多业态风格，游客可参与赶海、垂钓、海上运动、观红色文化、赏非遗项目等渔家体验活动，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海岛魅力。获评国家丙级旅游民宿将成为传播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窗口，引领推动当地旅游民宿的行业标准化建设。本台消息，七月份长海耗子的传承艺术群体创作的非遗作品《长海耗子》连创佳绩，继七月中旬携长海耗子韩海登上2026年中国文明相逢大会舞台后，七月29号晚新创作的传承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在2026广陆马祖文化旅游季闪亮登场，给一年一度的马祖庙会赋能增色，既丰富了海岛旅游时节文旅内涵，又以非遗文艺展演为纽带，推动着传统非遗文化与海岛特色旅游深度融合。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以大鲁耗子红腰带三大海岛文化符号为载体，将原生态渔家耗子、渔家民俗叙事融入沉浸式舞台，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黄海渔乡劳动者搏击风浪、守望平安的精神图景。高亢雄浑的耗子声穿越海风，再现旧时渔民齐心劳作、同舟共济的鲜活画面，全是渔家人敬海、惜海、向海而生的文化信仰。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7月30号，长海县司法局联合大连律师协会、大连市跨越山海公益普法团走进长海县企业、社区，开展公益普法活动，提升企业从业者和社区人员依法经营、依法维权意识。大连市律协和跨越山海公益普法团成员还与长海县司法局围绕海岛基层普法工作现状、群众高频法律诉求、海岛法律服务难点堵点开展研讨，就常态化送法上岛、共建长效普法协作机制等内容交换工作思路，并谋划长期公益法律服务联动举措，持续夯实海岛基层法治根基。本台消息，夜幕坠华灯，海风送欢歌。7月30号晚，长海县小水口森林公园举办第四届夜景灯光嘉年华文艺汇演及夜景灯光启动仪式。晚会紧扣长海海岛地域特色，既有传承渔家技艺的非遗经典，也有赞美家乡发展的原创佳作。整场演出以灯光为景，以文艺为媒，将渔家文化、非遗传承、海岛生态与夜游灯光巧妙融合，既展现了长海深厚的海洋民俗底蕴，也彰显了海岛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同时宣布小水口森林公园今夏夜景灯光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动，华灯初上，海风习习，游客们可齐聚小水口森林公园，共赏流光溢彩灯光夜景，共听地道浓郁渔家欢歌，沉浸式感受大美长海的海岛夜之魅力。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29号，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条例深挖制约渔业船舶安全的根源性问题，紧盯各方主体安全责任落实，严格衔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制度。条例还构建起集行政处罚、信用惩罚、记分管理、停业整顿、公职人员履职问责于一体的追责体系，依法提高违法成本，切实保障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日前，辽宁省海洋药物标准制定工作在大连启动，标志着辽宁海洋药物标准化建设全面提速。制定海洋药物标准是针对全省大量道地海洋药材没有标准体系，只能以初级农产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的形态流通，使得宝贵的海洋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本次辽宁省制定海洋药物标准，将撬动海洋经济大发展，助力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 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两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1到2周时间。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稚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蛎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10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1至2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倍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试养、种试，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倍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1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4至6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 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

0: 建鹿岛之间24小时的全天候快速通行，极大改善交通状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我国在大海上架桥的那些海岛的陆路交通状况。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就全国12个海岛县来说，无论是分布在南方的南澳县、平潭县、胜寺县、东山县，或是北方的长岛县等等，其特殊的地域特点就是由众多岛屿组成，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
1: 像中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由1390个岛屿组成，舟山跨海大桥连接了舟山本岛周边的岛屿，极大地改善了群岛之间的交通状况。像位于上海市东北部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通过上海长江大桥、重启大桥等多座大桥，实现了与上海市区相连，极大地便利了岛上居民的出行和物资运输。像福建省内的平潭岛，通过平潭海峡大桥与大陆相连，东山岛则通过东山大桥与大陆相连，极大地缩短了陆岛交通的距离，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文旅产业的拓展与繁荣。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全国这些海岛县交通状况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居民出行难题，还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也是如此，畅通的长海跨海大桥将彻底改变海岛人的出行方式，实现出行多样化，私家车、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的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特别重要的是，长海大桥的开通将优化岛屿间海上交通的良性循环。长海县海洋岛、獐子岛等镇级岛屿以及所属的村级岛屿，海上运输可缩短一半海上航行时间，抵达长海县镇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则可直接上桥。长山大桥将成为长山群岛新的交通大动脉。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民生动脉、经济动脉。长海县将以路为笔，擘画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蓝图。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位好，这里是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仙这个本质啊，数百年来一直是没有定论的，什么是仙？那么在科学没有揭开仙魅的这种神秘面纱之前，北京人早早的就从各种食材当中提炼出这个令人沉醉的仙味儿。自古以来，北京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纳百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珍稀食材，所以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每一位北京人餐桌上不能或缺的美食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吃鱼头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礼仪，比如说鱼头朝东啊，表示尊敬啊，这个也是古代的座次的观念，东向为尊嘛。那鱼头对着家中的长辈或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好事儿。那么在吃鱼的时候呢，主人通常会先夹鱼头腮部的这个肉给最尊贵的客人，然后再夹给自己吃其他的，这都是礼仪。此外呢，吃鱼头的风俗习惯也跟一些典故有关系，比如说寇准啊，这个大丞相的故事，每次他用餐之前，据说寇准先动一下这个鱼头，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尊重和思念。当然鱼头呢，它营养好啊，口味好，人体的很需要的东西它都有啊，有健脑和延缓衰老的好处，比如说鱼头泡饼啊，或者说油条或者泡饭都好吃，这就是北京菜。大鱼头咸香微辣，肉质鲜嫩，这个烙饼呢也好吃，现烙现吃，对吧？现炸的油条配上大米饭蘸汤以后呢更可口，一菜可以两吃。
1: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刨鳖快鲤记录下了生鱼的美味，到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中，又以其味甚鲜，首次提出了鲜这一味觉概念。从古至今，鲜味一直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味道。鲜为何物？上百年来众说纷纭。在科学知识得以解释鲜味之前，北京人便早已学会了如何从食材中获取这道人间至味。自古以来，北京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位，吸纳了全国各地的珍贵食材。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苏杭的鱼鲜得以运到京城而不失真味。如今，运河虽已

0: 这个真的是搭配油条吃太好吃了，
1: 那全北京最好吃的鱼头泡油条就在这儿。
2: 作为餐厅的招牌菜，鱼头制作的总负责人刘涛最先来到后厨，开始。

0: 香十足，五成热的油温，下锅炸制，瞬间葱香四溢。吴涛仔细观察着大葱，同时判断油温的变化，随时调整，直到葱段金黄，便可出锅备用。
1: 现在多少条啊？
2: 28条。
1: 你能多卸几条吗？我那边看应该还有个3-4条，一会儿看一下吧。我就卸30条。
0: 早晨8:30，一批来自杭州千岛湖的鳙鱼，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吴涛师傅手中。他需要认真地挑选出品相最佳的鱼头，对他而言，鱼的质量关系到一天的生意。
1: 千岛湖的鱼吧，它是水质比较好，千岛湖水质比较好，而且是它的肉质也是比较细嫩的。
0: 浓郁的汤汁，嫩滑的鱼肉，鲜香扑面而来，鱼头泡油条的好味道，不仅在于优质的原料，烹饪方法上也有着不少讲究。鳙鱼俗称胖头鱼，其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

0: 物质丰富，富含脂肪和胶质的特点，使得胖头鱼适合长时间炖煮，将鲜香释放到汤汁当中。因此，鱼头泡油条的吃法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1: 鱼肉呢，当时吃也特别的特别细腻，
2: 又鲜，然后汁又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汁是抢不了，这浓郁的汁是没有抢到，说不会抢到它的鱼鲜。
0: 吃鱼容易，闻腥难，去腥是烹鱼的重要难题。除了优良的鱼种以外，辅料的配比也是关键。红葱头，葱香十足，又少有洋葱的辛辣。生姜，去除鱼头腥味的同时增加鲜香。小葱作为最后的点缀，增加葱香的同时再添加一抹翠绿。就在其他厨师配菜的同时，吴涛则将提前准备好的风味料汁精确定量后进行分装，稍差一点对鱼头的口味都有极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中午，整个后厨都开始忙碌起来，订单不断增多。胡涛要带领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烹饪。为保证自家的口碑，刚挑选好的食材要马上进行处理。2.5千克左右的胖头鱼，去鳞洗净，只取鱼头，从中间砍断，一分为二，打上花刀，方便入味儿。

0: 油中的葱香渗入到鱼头当中，保留鱼肉鲜嫩的同时去腥增香。加入热水，大火煮开，持续炖煮，尖椒中的辣椒素与鱼肉内的氨基酸开始释放，使得汤汁逐渐变为奶白色，鲜香四溢，又带有一丝微辣，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吴涛仔细观察着锅中的变化，精确计算着每一秒的烹饪。待鱼头逐渐成熟，加入料汁持续炖煮，使香料释放香味儿，同时捞出多余的调料，防止味道变苦，直到汤汁浓稠鲜香，便可将鱼头转入小锅，小火慢炖，使鱼肉彻底软烂入味儿。等待鱼头炖煮的同时，一旁的厨师也开始了油条的制作。充满韧性的面团轻微擀平，切成等分的长条，表面抹上清水，上下贴合，拉伸成条，下入五成热的油中炸制，油条瞬间膨胀起来，漂浮在油面之上，轻微波动，均匀成熟，待油条全部金黄便可出锅。炖煮20分钟的鱼肉逐渐软烂，胶质的释放使得汤汁也愈发浓稠，多种风味与汤汁的鲜香逐渐融为一体，撒上炒香的灯笼椒，稍加点缀，便可出锅装盘。
1: 好，各位等我一下。这道菜是一道招牌菜，但是就了一口，各位请慢用。
0: 喷香的鱼头，酥脆的油条，何从下口，可大有学问。俗语讲，走兽体上筋，飞禽掌中宝，鱿鱼月牙肉。这里的月牙肉指的便是鱼脸两侧上的那块红白相间，类似于月牙形状的肉。鱼的呼吸使得这块肉在大量运动中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这是鱼身上最爽滑最鲜嫩的一块肉，吃鱼头要从这块肉吃起。
2: 鱼肉呢特别的细腻，特别好吃嘛，像这个油条，一口汤汁一口油条，吃起的话真的是搭配特别完美。
0: 鱼头出现在北京人的餐厅。

0: 这份鲜美却已然成为北京美食江湖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瞩目。
1: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诗孤霍霍三尾发发，这个词儿比较难写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撒网入河沙沙响，这个网里面刷刷游动，就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尾啊，其实就是鳝鱼的意思，鳝鱼就是黄鳝嘛，俗称的。它确实很长啊，像一个蛇一样，大概最长可以达到一米，头粗尾细，它表面上有一个非常光滑的黏膜，没有鳞啊，色泽呢是黄褐色，所以叫黄鳝。常常生活在稻田、小河、小溪啊、池塘这些地方。咱们国家呢到处都有啊，以长江流域、辽宁和天津产量比较多。产期呢是6到10月份，据说是6月到8月的这个黄鳝最肥。它的全身只有一根刺儿啊，刺儿少肉厚，肉质非常鲜嫩。响油上糊是特色的传统名菜，黑色的鳝丝儿。卤汁呢是浓厚啊，味道很纯正，弹牙可口，所以说滚油一响，鳝糊登场。
0: 江浙两地自古便是中国的富庶地区，运河从杭州出发，过苏州、无锡到镇江，过了长江到扬州，北上经淮阴进山东，过天津，然后到了北京。自清代以来，来自苏杭的

0: 江苏本地偏淡的口味喜好不同，北京人的口味更为厚重。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与实践，最终响油鳝糊和松鼠桂鱼成为北京食客最为熟知的苏菜招牌。
1: 今天你降一下，下午降了大伯，这多了就别忘了这个什么，别忘了正常。
0: 王洪庆便是北京苏菜厨师里拔尖的人物。作为厨师长，他一手掌管着店内的两道招牌菜品的制作和品质。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响油鳝糊便是王洪庆最为拿手的菜肴之一。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2: 料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说的是鲜味儿哈、啊，什么是鲜呢？就是鳝鱼挺鲜的啊。那如果说，吃响油鳝糊的这个体验是口感的爽滑，味道的鲜美，那么尝尝松鼠桂鱼，完全是另外一番体验。李安导演的影评《饮食男女》里面啊，一开头便是各种的厨艺大秀，其中的一幕呢，就是那个父亲在做松鼠鱼。当然，据说那个影片当中的鱼啊是青鱼，那真正的松鼠鱼呢，其实是苏帮菜里的经典名菜松鼠桂鱼。那提到这个鱼啊，得说它的来历了。那这道菜呢，最早呢是源于苏州，因为烹饪以后呢，桂鱼肉质酥脆，外皮炸得金黄，再加上那个酱汁呢酸甜可口，像松鼠，所以叫松鼠桂鱼了。而且据说，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到苏州的松鹤楼点菜，这厨师。

0: 其中的原因便来自于新鲜的原料以及高超的烹饪手法。
1: 为什么选桂鱼？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好，没有刺，而且它肉香，形状制出的形状还好。
0: 桂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同时刺少肉多，肉质细嫩，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为保证菜品最为极致的口感，桂鱼必须现吃现取，重量1.5千克最佳，去除内脏洗。

0: 切鱼骨前进，直至鱼的尾部不能切断，另外一侧同样如此下刀，去除鱼骨，保留鱼皮，并保证两片鱼肉连为一体。稍作清洗，便要开始最为关键的一步，打花刀，从鱼肉内侧斜刀片入，切至鱼皮，但不切断，再从另外一侧垂直下刀。几十年的重复摆臂，练就了王洪庆精准的刀工。待鱼被改刀至鳞片状，便可稍作清洗，等待炸制。起锅烧油，待油升温的同时，给鱼肉均匀地裹上淀粉。油温逐渐升高，王洪庆提起鱼的头尾，等待下锅的时机。油温六成热，先将鱼腹下锅炸制，待鱼腹定型，再将整鱼浸入热油。锅中鱼肉逐渐酥脆金黄，宛若真湖。桂鱼成熟，便出锅备用。
1: 这道菜呢，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口感非常好，酸甜适中，
2: 口感比较爽滑，而且就是外焦里嫩。
0: 椒汁是松鼠桂鱼味道酸甜可口的

0: 色透亮，便可浇在鱼上。这道苏帮名菜松鼠桂鱼便制作完成。周末的中午，餐厅的食客络绎不绝，松鼠桂鱼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多。身在后厨的王红庆也逐渐焦急了起来，敦促起后厨的师傅加快手段的动作。
1: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一下本店正定菜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肉质酥脆鲜嫩，味道酸甜可口，吃上一口便欲罢不能。可以说，这股鲜香抓住了北京人挑剔的味蕾。传统蔬菜以时蔬河鲜为主，温文尔雅，烹饪精细，对食材的本味要求很高。而在物产并不丰富的过去，蔬菜的烹饪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加以改良。即使如此，经过北京厨师的不断尝试与改进，蔬菜依然用极致的鲜味

0: 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五六十年代出生在北京人呢，有一种儿时的记忆啊，这个记忆呢就是带鱼。那个年代呢，很多人家里面并不太宽裕，再加上家里孩子有时候多，老家人呢会买点这个带鱼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就有了烙饼卷带鱼这道菜。那带来的满足感啊，那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北京炖的带鱼啊很酥，不夸张的说呢，连骨头都是酥的，完全能夹着饼，那不会像说咱吃普通的带鱼呢，你还得吐刺儿。另外，这个据说老北京自个儿家做的带鱼，它不扎嘴，这个肉呢很瓷实，而且带鱼骨头它是有的，重点它已经软了，你搁那嘴里一咬吧，这个咔咔，这骨头就碎了。而且据说很多北京人做鱼呢喜欢放醋，这个比方说北方人啊。家里这个垮炖鱼搁点大葱，搁点蒜瓣，再放点醋，哎，这个香味呢它有道理，它能去腥提鲜。
1: 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外来美食不断涌入，新奇吃法层出不穷，但有一种味道是北京人难以割舍的至鲜美味，那是记忆中的胡同味道，正是如今人们认识京城鲜味的另一个途径。
2: 有小时候就那个家里面大人爷爷奶奶啊做的那个味道，
3: 第一次来感觉就挺不错，这个地儿也挺好，这个鱼特别酥，而且这个菜也不错，很有特色。
1: 老北京吃鱼讲究有头有尾，而带鱼这种没头没尾的鱼类虽不是最佳选择，但胜在价格便宜，处理起来也相对容易。

0: 厨艺，这便是老北京人的技艺。张雷，典型的老北京人，从小生活在胡同杂院中的他，饱尝了各种胡同美味。
1: 你这想的很帅气，来换一个干净的。
0: 如今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将胡同里的记忆重新带到北京人的餐桌上。黛鱼扁平细长的身材适应了水面下80米海域的高压环境，因此黛鱼一旦被捕捞便会窒息死亡，导致食用的黛鱼没有活鱼，只能冰鲜。如此一来，黛鱼身上的腥味物质也被大量保留。如何去除黛鱼的腥味，这成了烹饪的重中之重。挑选好的黛鱼，清洗干净，刮去表面的银汁，去除内脏，切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方便入味。紧接着便是黛鱼去腥的关键步骤，腌制。糖、盐、胡椒粉给予黛鱼淡淡的底味，葱、姜、料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腌制好的黛鱼剔去表面香料，并轻轻沥干水分，防止炸锅。高温中黛鱼变得金黄酥脆，鲜香开始弥漫。5分钟后，黛鱼成熟定型，便可捞出沥油。锅中留油，炒勺中依次加入白醋、料酒、白酒、酱油，多种调料的组合使黛鱼得以进一步去除表面腥味。加入清水，大火烧开，下入白糖提鲜，番茄酱增色增亮，香叶桂皮增加风味。当各种味道融为一体，便可下入黛鱼，小火焖煮2个小时，直到汤汁收干，鱼刺酥软。这种先炸再炖的做法带来的口感叫做硬酥。刚出锅的黛鱼鲜香四溢，未散的余温能使鱼骨更加酥软。老北京人吃黛鱼讲究冷黛鱼热烙饼，因此烙饼必须现吃现做。在优质小麦粉中按照比例加入清水，再将其揉成光滑的面团，轻微醒发后便要进行让烙

0: 锅烧油，五成热的油温下饼烙制，直到两面酥脆金黄。等待带鱼放凉的同时，锅中的阵阵麦香不断飘散，便可将烙饼出锅，趁热切成与带鱼大小相当的长方形，配上浸透汤汁的酥带鱼，一道烙饼卷带鱼便做成了。
1: 饼脆的，带鱼酥的，骨头都能吃，里面但配点小咸菜更好。
2: 焖的真是特别到位，这骨头直接都是软烂的，直接可以吃，完全没有就那种吃骨头的感觉。
0: 烙饼卷带鱼，咸鲜中带着丝丝甜蜜，回味中又有淡淡醋香，一口咬下，味蕾间是鲜而不腥、酥而不腻的丰腴滋味，而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幽静的胡同、悠扬的车铃声，以及蜂窝煤烧出的袅袅炊烟。这是许多老北京人记忆深处的鲜味。
3: 欢迎大家收听《文旅中国》啊！北京美食的发展其实离不开鲁菜，在北京美食不断发展融合的当下呢，鲁菜一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鲁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山东，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葱烧海参是鲁菜当中的名菜，历史悠久。据说这道菜呢，最早出现在唐代，深受皇室贵族喜爱。那明清时期呢，葱烧海参那是必备的佳肴。我觉得这道菜之所以成为经典啊，离不开它那个制作技艺，当然很复杂，原料也很讲究。因为海参必须是上等的，精心的发制，保证它的口感弹牙。那其次呢，大葱的选择很关键，优质的山东大葱让这道菜呢增添了独特的这个香气。那另外一道菜呢，跟鱼也有关系啊，这道菜呢就是干烧大黄鱼了。它也是北京同和居的经典招牌菜之一，很多人挺熟。同和居干烧大黄鱼以鲜嫩的黄鱼为主料，这火候很重要啊，配料很丰富，汤汁还收进菜里面，色泽红亮诱人，酸甜微辣，鲜香可口。另外鲁菜第一名菜呢，其实倒不仅仅是葱烧海参啊，也不是干烧大黄鱼，叫做烩乌鱼蛋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道菜，挺好吃的啊。那这讲究啊，必须让食客吃了三口才能吃出整道菜的味道，叫耐人寻味。它有一个体会的过程，但如果你第一口就吃到这个味道很足，据说是失败的。第一口呢是咸香上口了，第二口呢是微酸微辣，这个酸辣味呢就升华了。那第三口试试，你酸辣咸香这个四种味道都在你口腔之中达到顶峰，那这是第三口。据说这就是烩乌鱼蛋汤必须恰到好处，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随园食单里面对这道菜呢有记载，说这个木鱼蛋鲜最难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难做了。统和居呢对这道菜选料非常的讲究，成菜很精美，口感之鲜也堪称是精品。
0: 五根深便是京城鲁菜厨师中拔尖的人物，几十年的深厚功力幻化成了一道道至鲜美味，将鲁菜的鲜美带给食客。大葱切段入锅炸制，下入辽参，轻微烩制，加入重料，以浓攻浓，用葱香十足的浓汁包裹海参，鲜香四溢。抬手翻勺，海参上下翻面，出锅装盘。这道集合了多种烹饪技法的葱烧海参，便是鲁菜鲜味的代表。黄鱼改刀，下入油锅炸至定型，炒香配料，下入清水烧开，小火炖煮，直至鱼肉入味软烂。干烧黄鱼便是鲁菜中的家常鲜味，但在这之外还有一道更为单纯的鲜味，是其他菜式都难以模仿的鲜香，这便是名满京城的天下第一汤——烩乌鱼蛋汤。烩乌鱼蛋汤，山东名菜，取黄海金乌贼的乌鱼蛋加以浓汁烩制，浓稠鲜香，一度入选

0: 过几代国宴厨师30多年的改良升华，单纯清甜的鲜香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舌尖之上，
1: 有一点酸酸的，然后辣辣的感觉。
2: 汤鲜，首先它汤鲜，它这里头的话呢，它那个乌鱼蛋来说的话呢，又做的特别特别的滑嫩，
3: 酸辣特别适口，乌鱼蛋呢比较滑嫩，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没有腥味。

0: 械化生产早已代替了人力，完整的乌鱼蛋在北京已经十分少见，但多年的从厨经验使得五根身依旧能透过片片毛云看出其中的优劣来。色泽乳白，形薄如纸，乌鱼蛋犹如薄云一般漂浮在水上，只待武师傅来施展那最后的点睛之笔。早上八点，五根身便要开始第一道浓汤的熬制，这是烩乌鱼蛋汤鲜香味道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新鲜的老母鸡、老鸭等洗净，轻微焯水，再大火熬煮，撇去浮沫，长时间炖煮，直到精华完全与水交融，汤底乳白细滑，便算功成。焯水的乌鱼蛋盛出备用，真正的制作才刚刚开始。为突出极致的鲜味，对汤的调味犹如高手过招一般，讲究点到为止。起锅倒入一早熬制的高汤，下入乌鱼蛋，加入一小勺盐给予底味，少许酱油只取其色，一小勺胡椒粉增加淡淡辛辣。此时想要汤色如淡茶般微黄透亮，对火候的把握十分重要。武师傅看准时机下入淀粉勾芡，边加边搅，时刻观察，直到薄薄的芡汁可以轻轻地包裹住每一片乌鱼蛋。此时关火，加入一大勺米醋增色增味，一小把香菜提鲜增香，这样烩乌鱼蛋汤就做成了。
1: 你好，打扰一下，咱们乌鱼蛋汤好吧？
2: 这是咱们本店的一道镇店名菜了，属于特色菜，
3: 这是我们的最爱，
2: 是吧？谢谢您，慢品尝，您
3: 一定一定要喝这个。
4: 酸甜儿，有点稍微偏辣点儿，是吧？符合我们的口味。
3: 像它这个汤呢，做的呢也特别鲜，而且特别开胃，吃了以后。
0: 大味必淡，这是饮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鲜味的极致追求。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鲜这个词，但鲜究竟源自何处，直到近百年间才被陆续揭示出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海鲜当中富含的谷氨酸是鲜味根源，并依据这条理论，科学家从海带中提取出了纯净的鲜味物质，发明了味精等调味品，将鲜味以更加便宜的方式带到了人间烟火当中。鱼羊为鲜，长城以北的优质羊肉，鱼米之乡的鲜活鱼类，两种鲜香都能在北京菜中寻得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鸡肉、羊肉中的鸡肝酸、香菇中的鸟肝酸被陆续发现和提取，并应用到了现代烹饪当中。理论的逐步完善，正好对应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经验。这种古老的直觉和智慧，也使中式烹饪不断传承。四季时光流转，人类在鲜味江湖行走，感念自然的慷慨，一条鱼便是一天的满足，一只蟹就是一场味觉盛宴，口中齿舌留香，眼中星辰大海，日月轮转，再揉眼时风景变了，而味道还在。高师傅依然关注着每天的食材，保证自家的鲜味名满京城。王洪庆师傅则继续引领后厨，将淮扬菜发扬光大。张雷师傅依然坚守在后厨当中，把每一股家常味道带回北京人的餐桌。五根身师傅也打算把自己的毕生经验传给自己的徒弟，正是一代代北京厨师对传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周五见，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薄荷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点累，或许是今天天气不太好让我觉得很烦，又或是我的心事太多压得我好累，对所有人际关系都觉得很烦厌很厌烦，只是不停的想逃避想避开，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不想再坚持也不想再继续，总觉得没意思极了。希望薄荷夏天这首歌呢，可以给你带去心灵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鼓励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或者是把自己的烦恼不满诉诸笔端，把它写完，然后把这张纸彻底的撕掉，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们的压力，你不妨试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旋律，通过听歌的方式来解压，一起来听薄荷夏天。

半边蓝天半边海，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听浮光。周深的歌呢，已经跳出了男生女生的范畴，而是作为无性别差异的人类整体集合，是一种真正的人之声，空灵悠远。确实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这种空灵悠远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浮光。

0: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2: 摇着微信，
1: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2: 说我
1: 中宝马了，
2: 先要上税，
1: 孩子车祸，
2: 交医药费，
1: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2: 管我，
1: 骗我，
2: 吓我，
1: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影像，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咱不给你。
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2: 管我，
1: 骗我，
2: 吓我，
1: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2: 管我，
1: 骗我，
2: 吓我，
1: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2: 管我，
1: 骗我，
2: 吓我，
1: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

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一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一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

0: 怎么都没人碰我。
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3: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4: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

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它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泸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安徽寿县，静静躺着一座历经2600余年风雨依然润泽四方的古老水塘阙碑，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安丰塘。它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蓄水灌溉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自春秋楚相孙叔敖因势利导筑塘蓄水以来，阙碑屡兴屡废，屡废屡兴，既见证了王朝兴衰更迭、烽烟兵戈交错，也承载着历代先贤治水安民、利民富国的智慧与担当。那么一座水塘为何能穿越2600多年而不衰？孙叔敖如何仅凭自然地势造就领先时代的水利工程？东汉王景、三国邓艾、北宋王安石又为阙碑留下了哪些影响千年的治水智慧？历代围绕阙碑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争夺与守护？千年古塘又是如何在当代重获新生，最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阙碑千秋，中国古代的水利丰碑。阙碑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距离寿县县城以南约30公里处。它因引辟水流经白雀亭而得名，隋代之后改称为安丰塘。碑是古代对人工修建的蓄水湖池、水塘的专门称呼，在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尤为常见。阙碑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郑国渠的始建年代还要早，堪称中国古代水利的开山之塘。关于阙碑的创建者，2000年来虽有零星一说，但主流史料早已形成定论。最早明确记载阙碑创始人的是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书中明确写道：楚相孙叔敖所起阙碑稻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不仅沿用这一说法，还亲自实地考察阙碑，记载当时碑塘北岸已经修建了孙叔敖祠。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最负盛名的贤相，司马迁在《史记·荀立列传》中将他列为第一位，是中国古代勤政爱民、清廉有为官员的典范。

即河道干涸，庄稼枯死，百姓常年在水旱灾害当中挣扎。孙叔敖经过长期实地勘察，仔细观察地形、水源与流向，做出了一个影响千古的决策，在此地修建一座大型蓄水灌溉碑塘，因势蓄水，除海兴利。他充分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的天然地形条件，将积石山、龙池山、龙穴山的溪水汇于一处，沿洼地西侧修筑弧形长堤，拦水成湖，形成一座巨型人工水库。碑塘建成之后，既可以拦蓄洪水，避免山洪肆虐，又可以引水灌溉，保证农田收成，真正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据《水经注》记载，阙碑建成之初设有五个水门，西南一门为进水口，其余四门分布在东北、西北与北面，作为放水灌溉与泄洪之用。水门可以灵活调节水量，杯水通过专门水道与肥水相通，形成一套集蓄水、引水、灌溉、泄洪、水运于一体的完整水利系统。田野肥沃，稻浪连片，国库充实，百姓富足，为楚庄王称霸中原。田野肥沃，稻浪连片，国库充实，百姓富足，为楚庄王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公元前241年，楚国受秦国威逼，迁都寿春，改名为郢。阙碑所在的江淮地区更成为楚国后期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与粮仓。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千年水利丰碑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正式矗立，从此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绵延不息。阙碑自春秋建成之后，历经战国、秦、西汉前后600余年，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缺乏统一管护，再加上自然泥沙淤积、堤岸损毁，到东汉时期，这座千年古塘已经日渐荒废，碑塘淤浅，闸门失修，渠道堵塞，大片良田失去灌溉保障，百姓生活再度陷入困苦。就在此时，一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名臣来到庐江郡，他一手挽救了濒临废弃的阙碑，让千年古塘重获新生。他就是王景。王景是东汉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之一，早年因主持治理黄河汴渠，成功驯服水患，威名远扬，被朝廷升迁为庐江太守。公元83年，王景抵达庐江，上任之初便深入民间巡查。当他看到阙碑废弃、田地荒芜、百姓流离的景象时，痛心不已，当即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阙碑，恢复水利，安定民生。王景带领百姓全面整治阙碑，疏浚碑塘淤积，加固外围堤埂，修复损毁水门，疏通灌溉渠系，修整配套设施。在他的主持下，荒废数百年的阙碑重新恢复蓄水与灌溉功能。史书记载，修复后的阙碑径百里，灌田万顷，庐江境内因此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1959年，安徽考古工作者在安丰塘越水坝一带正式发掘出一处汉代闸坝遗址。考古专家一致认定，这座闸坝正是当年王景修治阙碑时所建的水利设施。这座闸坝采用槽土混合、分层垒筑、木桩固定的工艺，结构精巧，功能完备。一座闸坝同时实现控灌、溢流、防洪三大功能，代表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王景治碑不仅是工程上的修复，更是制度上的开创。他刻石立誓，明确阙碑管护禁令与用水规则，让百姓共同守护，长期维护。

在此基础上，他还推广牛耕，鼓励垦荒，传授蚕桑纺织技术，推动雀碑地区农业全面复兴。可以说，王景是雀碑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化修复、制度化管理的官员。他的治理让雀碑实现了从自然运行到人为善治的关键转折，为其后近2000年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淮南地区成为曹魏与东吴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雀碑作为淮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与粮食基地，自然成为双方必争的核心目标。一座水塘就此卷入金戈铁马的三国风云。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镇守淮南，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率先修复雀碑，引水灌溉稻田，使淮南一带迅速恢复生机，史称官民有序。九年之后，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亲临合肥，正式下令开雀碑屯田，大规模军屯就此展开。雀碑充足的水源让屯田顺利推进，粮食连年丰收，为曹魏对抗东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粮。曹魏后期，司马懿为进一步巩固淮南防线，派遣名将邓艾全面规划两淮水利与屯田。邓艾亲自跋山涉水，从陈象一直考察到寿春，写下著名的《济河论》，明确提出田粮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移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于公元241年大举扩建雀碑，修复大堤，增建湘水门，开挖渠道，连通寿春护城河，在雀碑周边修建50多座小型塘坝，形成碑塘相连、长藤接瓜的水利网络，灌溉面积成倍扩大，水运条件也大为改善。雀碑的巨大战略价值让东吴极为不安。同年，孙权趁曹魏政局变动，派出四路大军北伐，大将权从亲率主力猛攻雀碑，掘堤毁塘，破坏屯田，试图切断曹魏军粮命脉。魏军拼死抵抗，在雀碑大堤与吴军展开连日血战，终于击退吴军，保住了雀碑。战后，邓艾吸取教训，派重兵驻守雀碑，全面修复被毁工程，并强化管护，扩大灌溉。此后，雀碑周边良田万顷，阡陌相连，军屯民屯兴旺一片，成为曹魏在东南战线最稳固的粮仓。三国归晋后，西晋淮南相刘宋采取计功授分的公平治水办法，按功计分，按劳复仇，极大调动百姓治水的积极性，雀碑再度兴盛。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雀碑灌区因水利稳定，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移民安置区，人口增多，生产恢复。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雀碑迎来又一次黄金发展期。隋朝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对雀碑进行大修，将原有5座水门扩建到36座，大幅增强蓄水与泄洪能力，一次性开辟良田5000余顷，灌区面积达到空前规模。唐代延续隋代格局，安丰塘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天下闻名的富庶粮仓。北宋时期，雀碑依然是朝廷重点治理的水利工程。明道年间，安丰知县张芷主持疏浚辟河30里，引辟河水入雀碑，增修斗门，加固堤防，使古塘蓄水与防洪能力大幅提升。1053年，王安石途经雀碑，亲眼目睹碑塘之力，写下《安丰张令修雀碑》一诗，盛赞治水功绩。
却碑之行让王安石更加坚定理财以农事为重，灌溉之立农事大本的理念，为他日后主持变法、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埋下了重要的思想种子。随着却碑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受益人口日益增多，用水分配、塘渠保护、渠系管护逐渐成为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唐宋以后，地方豪强侵占塘面、围湖造田、私劫水源、争抢灌溉的现象屡禁不止，普通百姓常常无水可用。如何公平用水、依法护塘，成为历代治理却碑的重中之重。在数百年的实践中，一套严谨、公平、可操作的却碑用水规约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成为古唐延续千年的制度密码。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乱再起，却碑水源被破坏，泥沙严重淤积，灌溉面积大幅萎缩。元代统一天下之后，极为重视却碑屯田，专门设立却碑屯田万户府，屯户近15000户，岁收粮食数十万斛，江淮屯田盛极一时。但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却碑与安丰古城再次遭受战火重创，豪强趁机侵占塘区，水利近乎废弃。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对却碑进行过修复，但自明中期起，豪强占塘围垦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塘区被改成私田，蓄水面积锐减，灌溉功能严重衰退。1582年，寿州知州黄克纂到任，他仰慕孙叔敖为民兴利的遗风，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整治豪强。他果断采取措施，一次性驱逐违法占垦的豪强30余家，收回近百顷土地，恢复为塘区，重新划定塘界，立石为证，使濒临崩溃的却碑得以保全。此后200余年，豪强不敢肆意侵占，百姓长期安定受益。清代是却碑用水制度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时期。1691年，寿州司马严伯循耗时7年大修却碑，将36座水门精简为28座，灌溉面积恢复到5000余顷。他在总结历代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先远后近，日车夜放”用水规约。规约明确规定，灌溉时必须先灌溉远处田地，再灌溉近处田地，保证远近均匀受益。白天使用水车提灌，夜间开放闸门自流，让水流充分送达田间。同时设立塘长、门头专门管理闸门，派专人沿渠巡查，严禁撕开闸门打坝截水、抢水偷水。这套制度设计科学、执行严格，真正实现了强弱无间、远近齐瞻。无论贫富远近都能公平用水，被后世奉为经典。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千年沧桑、百年战乱的却碑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冬，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全面修复整治安丰塘，先后动员6000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塘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塘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行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行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塘被正式纳入总体规划，成为整个灌区内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反调节水库。辟东干渠将佛子岭、响红殿、墨子潭三大水库的水源稳定引入安丰塘，一举解决了2000多年来碑塘水源不稳、枯水缺水、泥沙淤积的根本难题。1962年，辟东干渠正式通水，安丰塘从此告别靠天蓄水、时常干涸的历史，水源稳定、水量充沛。
1976年，寿县再次掀起大规模制糖高潮，全县组织11万民众奋

占两冬一春，对安丰塘堤岸进行全面快石护坡加固，建成周长25000米的坚固塘堤。工程完工后，安丰塘蓄水量从5000万立方米提高到84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扩大到67.3万亩，千年古塘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新世纪，国家高度重视安丰塘的保护与利用。今天的安丰塘蓄水量最高可达1亿立方米，常年稳定灌溉67万余亩良田，依然是受限成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核心保障。2015年10月12号，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雀碑安丰塘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水利文明瑰宝。从春秋孙叔敖因事治水，到东汉王景定规立制，从三国邓艾屯田兴碑，到唐宋明清接力守护，再到新中国融入 P 史航工程走向世界遗产，雀碑以2600年的坚守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智慧。雀碑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的奇迹，更是人类顺应自然、和谐共生、以水兴邦的文明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90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心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10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彼时的革命队伍正面临一个致命短板，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 到联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红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抗大是适配统一战线的综合性培训机构，而1939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这份权威档案明确界定，抗大绝非普通统一战线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专属军政干部学校。从诞生之初，抗大便锚定纯粹的红色底色，坚守为抗战育才、为革命铸魂的核心使命，区别于所有旧式军校与普通高校，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革命使命为导向，为人民军队革命事业培育绝对忠诚的骨干力量。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如同抗大一般，在极致艰苦的绝境中坚守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与物资禁运，日寇持续发动军事扫荡，延安及周边地区物资极

物匮乏，展示连绵不断，抗大的办学条件简陋到极致，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没有校舍，师生们便拿起锄头铁锹自力更生，开凿黄土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分布，昏暗潮湿，通风简陋，却成为抗战时期最坚固的红色课堂。没有制式教材，教员与骨干学员连夜手抄笔录，整理编撰，将实战经验、革命理论、战术知识汇编成册，一本本泛黄的手抄讲义成为最珍贵的革命教科书。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席地而坐，以锡为桌，河滩细沙为纸，枯枝石块为笔，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闭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九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及战斗、战斗及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一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红七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核、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办学方针、校风校训，搭建起独具红色特质的育人体系，成为抗大生生不息的根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这32字办学方针精准锚定抗大育人核心，政治方向为根，确保所有学员始终坚守抗日救国为民奋斗的初心，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为基，锤炼学员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为要，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传授贴合实战、灵活高效的游击战术与作战思维，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贯穿抗大办学全过程，塑造了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质。团结是全军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师生同心、军民同心，凝聚抗战救国的磅礴合力。紧张是枕戈待旦、勤学苦练的战时状态，时刻备战、终身研学，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每一次机遇。严肃是坚守信仰、严守纪律的政治操守，敬畏使命、恪守规矩、永葆革命队伍的纯粹性。活泼是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绝境之中不沉沦、苦难之中永奋进。顶尖的师资力量是抗大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作为党的最高军政学府，抗大汇聚了全党全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百战将领言传身教的独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最初便是为抗大学员讲授的课程，成为淬炼学员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核心理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常年到校讲学，解读时局形势，传授革命理论，剖析斗争策略。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负责人深耕办学一线，完善教学制度，编撰专业教材，规范办学流程，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校园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6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改制更名，九年风雨兼程，九载烽火育人，抗大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教育奇迹。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
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

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覆盖华北、华中、华东各大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跨越。九年间，抗大累计培训10万余名正规军政骨干，20余万名革命人才，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基层磨砺，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栋梁。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半数以上拥有抗大学习、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熔炉。回望历史，抗大的历史功绩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办学范畴，它不仅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更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心系家国的担当情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大以办学育人为救国利器，凝聚起全国爱国青年的磅礴力量，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才根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与精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创办了多所军事政治大学，培养了大批军队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院校建设，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事院校。1985年3月，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国防大学。时光荏苒，抗日的烽火早已远去，但抗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90载岁月流转，窑洞灯火早已熄灭，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抗大孕育的红色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坚定对党、忠诚为民的政治信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实战的治学理念，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育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的奋斗史诗。从黄土窑洞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国防时空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3: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国防部举办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

0: 29周年，新闻聚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1: 重点关注，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猛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
0: 直击现场，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1: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新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0: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群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17时30分许，招待会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董军致辞，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全军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范致以崇高敬意，向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国际组织代表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回望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人民军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建军，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珍惜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军魂意识越固越强，初心本色越擦越亮，确保党旗所指就是军旗所向。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历练过硬本领，枕戈待旦，背时当下，牢记人民军队根本宗旨，强固军政军民团结，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共同举杯，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世界各国军队友谊长青。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等出席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队英模代表、军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优秀基层官兵、优秀文职人员、优秀退役军人、全国双拥模范、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国防科工领域先进代表、民兵、首都烈军属代表、部分驻京主流媒体负责人、各国驻华武官夫妇等中外嘉宾。
1: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激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0: 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洪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更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 有能参善谋研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

0: 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挥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未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心域的研究专家，还有锚定战位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广大官兵表示，要学习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事迹和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政治建军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
1: 总台记者谭振华报道。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55时期要提高拥军之前水平，加强军工保障体系建设，紧贴部队官兵需要，丰富拓展双拥共建项目，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要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探索实施更多的关爱举措，积极解决军人家庭突发困难等现实问题，持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155时期要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事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持续隆重开展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活动，进一步打造公共思政课堂，大力弘扬英烈精神，推动红色基因更好更续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习主席强调，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对于确保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对于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派出多路记者深入部队驻训一线进行蹲点式采访，深入挖掘驻训故事，生动展现各部队聚焦主责主业、谋战、严战、务战、备战的使命担当，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敬请关注收听。
3: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科技练兵，增强官兵科技素养，加强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发展先进训练手段和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八一前夕，总台军事记者登上位于大海深处的一个海岛，与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官兵一起驻训，亲眼见证官兵们锤炼过硬打赢本领，向科技要训练效益的成长蜕变。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 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一集，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
4: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打了吧，很明了了吧，整个战斗分三个阶段打。
5: 盛夏午后，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在大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礁石被晒得滚烫。记者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驻训官兵，在酷暑下进行实战背景下的要点夺碰训练。
4: 迅速起飞无人机，快反击波掩体，测试炮筒式打击。
6: 无人机手一起飞无人机。
5: 在班组合围攻击模拟敌据点时，记者跟在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的身旁。只见他操纵无人机快速起飞，向着目标直扑过去。正当记者心里为黄嘉义的操纵技术点赞时，无人机却突然撞向一处废旧的房屋，
6: 掉了，
5: 伴随着一声闷响，径直坠落到地面。
6: 他头顶了。
5: 看到眼前的场面，黄嘉义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
4: 战斗小队，对，无人机起飞失败，七班、八班迅速火力掩护。
5: 记者正在因无人机的意外坠落而愣神时，新的指令已经下达，由战斗小队接替无人机完成爆破任务。不一会儿，只见几名战士在火力掩护下交替着快速冲锋，直奔敌据点而去。组织此次训练的指挥员杨世新向记者介绍说，今年驻训以来，他们注重将无人侦察、无人突击、无人保障等科技要素深度嵌入到各作战力量编程，着力推动军事训练加速转型升级。
6: 我们机特员的无人装备，一个是侦察，第二个就是打击。无人机对我们一个轻骑步兵来说，可以看得远，它也可以打得准，可以延长我们那个火力臂，这个作战能力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无人机的运用其实现在是我们机特员队面临一个新的课题。
5: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多海洋队记者说，这两年他们鼓励官兵积极探索人与无人化装备的深度融合，并运用于练兵备战过程中。
7: 我们现在能做好的就是把比如说自己这个岗位步枪手啊、无人机飞手啊、这个扳手啊，这个岗位给它练精，然后把这个协同啊练好。平时训练练这个战术，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就是人与装备之间的配合。
5: 在班组协同爆破训练结束后，情绪低落的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带着坠落的无人机直接来到了驻训营区的创客室。经过一番全面检查，这台装备并无大的损坏，性能基本正常。随后黄嘉义快步走到模拟系统前，在无人机专业骨干的指导下开始进行飞行技术的强化训练。
8: 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遇到失联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
6: 这种情况
5: 在大约30平方米大小的创客室里，记者看到无人机、无人车等各型无人化装备整齐排列，一侧的工作台旁三三两两的官兵们正在调试和维修各类无人装备。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兴奋地对记者说，他们之所以要把创客室搬到驻训营区，就是要搭建互学互鉴、探索创新的实践平台，不断强化官兵无人作战、科技强军的素质能力。
6: 我们领的无人机飞手，他又会用，也会修。之前是修一些简单的换零配件，现在我们一些那个芯片上的一些元器件坏了之后，我们精准定位到它哪里坏了，我们也会修，也是培养我们官兵这个动手能力。
5: 日月交替，潮起潮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海岛驻训，官兵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但他们的身姿更加挺拔，眼神更加坚定。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也熟练掌握了无人机操纵技能，能够与战友非常默契地完成无人侦察、无人打击等一系列战术训练任务。
9: 在这段时间驻训高强度的训练中，让我学会了怎样练好无人机技术，学会了与战友配合协同。我明白了，用好科技不仅要把技能练精，更要有效地把科技力量嵌入实际协同作战中，努力发挥无人机的科技力量。
5: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手段建设，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 临近八一建军节，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了一次训练复盘研讨。
4: 我们上次

0: 也带动了一大批科技素养高的新型军事人才拔节成长，有力推动了战法训法创新，有效提升了战斗力水平。
1: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角逐。在我们旅里，科技强训正在各个层面展开。我们要主动拥抱科技的变革，持续探索新战法，锤炼本领，努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自身优势，
2: 全力向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进。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声明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 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岩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声明指出，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 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声明强调，一段时间以来， 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3: 本台消息，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31号，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报道员杨红霞和新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 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相关内阁大臣。 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野。有专家指出，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高度相似。日本这一做法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2: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的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

0: 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二十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前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条款完全落实，加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与国际维和部队正式进驻，且以色列军队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之后，哈马斯才会启动武器上缴与封存。同时，以军此前在加沙地带扶植的当地民兵武装也必须被彻底解散并没收武器。如果以色列不履行相关承诺，哈马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动作。
0: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

0: 联席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 完善

0: 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和

0: 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在了解，我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革命高线当年早晨，歌唱声伴着天籁。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3: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

0: 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 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

0: 机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耗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耗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卫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穿越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这片海》。这首歌是歌手顾丽雅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故事情歌》当中，是电影《毕业那年》的主题曲。顾丽雅用她温柔的声线将这首歌演绎得恰到好处，也让听者对海南的美景心生向往。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3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1日20时到1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1日20时到2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0度；小长山，气温26到30度；广路，气温26到31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2度；海洋，气温26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4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3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简欣。著名作家叶欣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叶欣是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全国青联第六七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等，由此改编的电视剧剧本均获全国金像奖。2009年仲夏时节，叶欣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叶欣的文章《在獐子岛尝海鲜》。我自小不食鱼，好多人都奇怪，这么好吃的鱼，尤其是海鲜，你怎么不吃呢？我自己也奇怪，为何会如此讨厌食鱼，只觉得上海人普遍爱吃的带鱼、黄鱼都有一股浓烈的腥味。于是我拿这个问题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不食鱼是天生的。还在我不会说话之前，母亲拿剔去了鱼骨、鱼刺的鱼肉拌在饭里喂给我吃，我一吃进嘴里就会吐出来，再喂就怎么也不吃了。至于是什么缘故，母亲也说不上来。由带鱼、黄鱼兼及其他鱼产品、海产品，我都不吃。故而当改革开放以来，生猛海鲜传遍全国各地，人们都在纷纷赞不绝口地夸道海鲜是美味佳肴时，我也不为所动。但是一旦参加各类活动、公务活动，文人之间的小酌，特别是上海南去两广沿海城市，或者到海岛上采风时，人们喜形于色地言及海鲜时，我只能暗暗叫苦，盼着餐桌上能有一二道蔬菜或面食，尽快把这餐饭对付了事。每当这时候，只要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尽量表示最好不要只吃海鲜，配一点粗粮蔬菜。虽然如此，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仍然会免不了赶上专门品尝海鲜的场合。渔港的排档、海上度假村的食府、高档宾馆专事烹饪海鲜的宴席，正是因为自小不食鱼的天性，那一餐餐谈笑风生的饭局，我都是勉强应付下来的。没想到来到獐子岛，最好、最新鲜、最美味、最出人意料的海鲜，我们既不是在饭店里吃到的，也不是在排档上品尝到的，更不是食的烘烤，而是在船上不经煮熟、不经油炒直接吃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品尝到的是真正的生猛海鲜。当潜水员潜入15米至20米深处，将一网网兜各类海鲜捕捞上来时，我及朋友一帮文人几乎看得呆了。第一网捕捞的只是海参，当网中的海参倾倒在锅里的时候，只见一个船员抓起一只海参递到我的手中。哇，这哪里是一只海参，简直是一块闪烁着灵光的碧玉翡翠。还在我细细的端详时，船员就以我的手做砧板，用雪亮的小刀轻轻的一切，就将海参割下了一只脚，说，你尝着，这是最新鲜的海参，刚从20米深处捕上来的，卫生。我犹豫地看着掌心里的这一脚海参，迟疑地说，我怕腥呀。船员用肯定的语气道，不腥，一点儿都不腥，你尝尝。我还有什么话说，托起这一脚海参送进了我的嘴里。这就是我在獐子岛清澈的黄海深处品尝到的第一道海鲜，果然没一点儿我预想中的腥味，那味道带着海水的清香，还有股微咸的鲜味。以往在餐桌上吃到的海参，经过水发加工都是黏黏的、嫩嫩的，而这刚出水的海参则有着刚性和韧劲儿。小小的一脚海参肉在嘴里咀嚼的时间，差不多和含一颗水果糖一样了。第二道海鲜同样是生猛的海蛎子。北方的海蛎子普遍要比东海、南海的大，食之清香，肉质宽厚，同样因为刚刚出水就剥开来稍作清理就品尝，我所恐惧的腥味一点儿也闻不到。
第三道海鲜是我从未吃到过的海胆。当满满一大网浑身竖起黑刺的海胆侵入大盆时，我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只见船员将正在蠕动的海胆一刀抛开时，海胆腹内呈现黄黑分明的两种颜色。船员用刀尖熟练地将黑色胆肠清除出去，随手放进一只小勺，递给我说：“这是最新鲜的海胆，你尝尝吧。”我接过海胆，习惯性地嗅了一下，仍无一丝腥味。相反，那黄澄澄的肉质泛着光，还挺诱人呢。我尝了一勺，哈，很好吃。我一勺接一勺，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美味的海鲜。作家叶欣欣喜地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

0: 评价。到了海洋岛之后，听说闻名遐迩的女炮班就在岛上，叶剑英很高兴，要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目标。接到汇报表演命令，女炮班成员既兴奋又紧张。在赢橙子比武打靶，叶剑英和罗瑞卿对他们的出色表现给予极高评价，但那是在赢橙子，参加比赛的队伍很多，打的又是固定目标，并且训练时间很长，有压力但难度不是太大。现在不同了，叶剑英来到了海洋岛，要在他们的家门口看他们表演。这次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炮击海上移动目标时压力还大。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做了动员，对姐妹们说，叶帅观看过我们的实弹射击比赛，那是在大连赢橙子，打的是固定目标，这次叶帅要看的是我们打海上移动目标，我们要发挥出最好水平，打出女炮班的威风来。是，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齐声喊道，然后根据命令，五个人从坑道里将隐蔽的85加农炮推出来，推到前沿阵地，分开炮架的两腿固定住，炮弹箱放在大炮侧后方。女炮班瞬间准备就绪，随着刺耳的啾啾啾，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指挥员向女炮班发出追击海上目标的指令。后面的看台上，叶剑英及各位将军都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海上情况，进入临战状态的张淑英更是打起了精神，她深知能否命中目标全靠瞄准手的眼睛。通过望远镜，他看到眼子山更远处的海面，滚滚波涛中，一艘炮艇拖着一只靶子斜向快速行驶，向海岸阵地驶来。炮艇的颜色、靶子的颜色和海的颜色几乎混淆，需仔细分辨。靶子在波涛中一会儿跳上浪尖，一会儿跌入浪谷，不停地在海面荡秋千，晃动得令人眼花。瞄准难度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时增加了不是一点点。张淑英擅长瞄准，打枪非常棒，是名副其实的神枪手。步枪射击气球从山坡往海边俯射，距离150-160米，弹无虚发，一排气球很快就点射打完。按射击距离和气球大小推算，相当于百米射击全部十环。一次参加军区的射击比赛，打固定气球，张淑英一枪一个以全中的成绩打完比赛。旁边一名射手气球还没有打完，有一只没固定住飞起来了。张淑英一看不好，放跑一个气球相当于放跑一个美国鬼子，他举起枪，抬起左腿，脚踩到椅子上，使身体后倾，根据气球飘升的速度和行走曲线计算提前量，居然一枪命中。气球在空中爆裂，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张淑英对自己的瞄准功夫非常自信，对提前量的预判也很有把握，但因为是给叶帅表演，海上移动靶子又飘忽不定，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呼吸都有些急促。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孔雀仙子的传奇故事。海洋岛盐场屯儿有一座娘娘庙，据老人们说，庙里的娘娘是孔雀仙子的化身。相传500年前，昆仑山有一只修炼千年的雌孔雀，听说东海有座蓬莱仙岛，就在一天晚上偷偷地跑了出来，也记不清飞了多少天，最后在日出东海的时候来到了海洋岛的上空。他看到翠绿的小岛像一

条青龙卧在海里，就一头扎了下去，在青龙山顶安了家。每当天干放亮，渔家人发现一只金色的孔雀从东山顶上飞起来，沿着太平湾边飞边叫，吹着渔家人去打鱼。当暴风雨来临时，它又围着太平湾飞去飞来，好像说要变天啦，快回港。人们知道这只孔雀是只神鸟，可没过多久，孔雀不见了。原来它私自逃出昆仑山，被骊山老母派出的山鬼水神把它压了回去。谁知道孔雀留恋海岛，半夜三更又跑回来了。骊山老母追到海洋岛，大声地呵斥，你既然留恋人间，我叫你投胎转世，别想再回仙界了。说着用手一指，那孔雀缩成了一个火红的彩球，落到海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屯子里有个叫张海的渔民，娶了个媳妇儿叫珍珠。这天夜里，有了九个月身孕的珍珠做了个梦，梦见一只花孔雀由天而降，不一会儿她就生了一个胖姑娘。两口子给孩子取名叫采莲。长大了的采莲看上了一个叫赵旺的渔郎，一对有情人结成了夫妻。婚后赵旺出海打鱼，采莲就提上篮子一边赶海一边等着丈夫回来。一天，东海龙宫的谢子京巡海来到这儿，见到采莲起了邪念，他变成了一只小毛蟹，爬到采莲的脚上，采莲伸手去抓，一下子被夹住了手指头，他急忙拿起立钩子朝蟹壳刨了下去。小毛蟹现了原形，口吐着白沫说，哼，你等着瞧啊，我叫你家破人亡。不一会儿，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出海打鱼的赵旺牵挂着家中的采莲，迎着暴风雨往回赶。一个巨浪，赵旺被掀到了海里。采莲见一艘艘渔船回来了，唯独不见赵旺。第二天日头偏西，采莲看见海上飘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是丈夫的尸体。海莲傻傻地望着大海，喃喃地说，那不是赵王，他没有死，他会回来的。采莲不吃不喝，呆呆地站在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几天以后，人们发现采莲变成了一个石头人，这就是如今错于石屯的海边那块大石头上的睡美人。有人看见在晚上，那个睡美人会化作一只花孔雀，绕着海岛边飞边叫，赵旺赵旺。渔家人听到了这个叫声，就知道一场暴风雨又要来了。人们都说采莲是孔雀仙子投胎，死后被海神娘娘收去当了使女，大伙儿就在盐场屯修了一座娘娘庙。每当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人们便到庙里给娘娘上香，求娘娘大发慈悲，永保平安。孔雀仙子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情系驻岛官兵共叙雨水深情，长海县党政领导开展八一拥军慰问活动；长海县复兴一号院成功获评全国旅游标准丙级民宿；非遗巨木大鲁耗子红腰带精彩上演，弘扬传承长海渔家文脉。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八一建军节，长海县党政领导开展拥军走访慰问活动，向驻岛部队指战员、武警、海警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美好祝福。在长海县人武部，李宏伟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问候，感谢人武部长期忠诚履职、实干担当，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希望县人武部持续发扬雍正爱民优良传统，坚守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深化军地共建，为现代化花园海岛建设赋能助力。朱东城、吴斌先后走访慰问武警长海中队、大连海警局长海第二工作站以及驻岛相关部队，对驻岛官兵扎根海防一线、守护海域平安、服务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奉献担当表示感谢，表示将持续深化军地常态化沟通，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抓实拥军保障工作，筑牢平安长海建设坚实屏障。吴斌还深入大小长山岛镇走访慰问困难退役军人，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传递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凝聚军地合力，深化军民鱼水情。连日来，长海县各镇党政领导带队深入各驻岛营区，与官兵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向戍守海疆的子弟兵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敬意，真切传递海岛群众的关心与厚爱，建议
1: 称为穷人的鲍鱼。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笔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仙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八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两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间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3: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1: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 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阔斧地

0: 展开厮杀。章鱼给予对方灌输一种有毒物质，此举目的在于将对方麻醉。螃蟹在此期间除了感受到剧烈疼痛之外，就是慢慢进入麻痹晕厥。此时章鱼再分泌出一种消化酶，消化酶的作用使得蟹壳软化，再利用有力的腕足将蟹壳撕开，从而将蟹肉推入腹中。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整个螃蟹几乎已经被章鱼吞噬殆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而复始，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